0: 式开始，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等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起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奋斗征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在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等机关办公区，党员干部职工认真收看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将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出力奋发，为自扬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身为政法系统维护全市安全稳定的一员，我将坚守对党忠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为平安自扬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后，我备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坚守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线，用心用情服务好群众，做好党群沟通的桥梁纽带。
0: 当天上午，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各乡镇街道、村社区也纷纷组织干部群众收看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将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凝心聚力，推动新时代滋养高质量发展。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岗位，担当实干，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身力量。
4: 作为一名街道工作者，我深感基层就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聚焦一老一小和群众集团筹办，把实事办到心坎上，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5: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以及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用青春和汗水为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信令岗位，践行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利用中医药简便廉的特色优势，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7: 作为高新区投促局的一员，我将怀揣信仰，以青春赴使命，深耕产业，实干独行，用心服务企业，聚力招引项目，奋力为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8: 7月1号，广东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郑科率调研组赴资阳市，围绕完善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机制，优化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广东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林峰参加调研，四川省政协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张彦刚、市政协副主席于晓峰陪同调研。
0: 在资阳蒙西河遗址，调研组调研了生态安全与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调研组详细了解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及周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情况。随后，调研组前往沱江雁江区段滨江生态堤防片区，调研流域三水共治、污水治理等工作。郑科指出，推进大气、水、土壤协同治理、系统治理，既是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跨区域生态治理壁垒、完善全域一体化治理体制的现实需要。资阳在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合等方面的探索实践值得借鉴。调研组将认真梳理总结此次调研成果，为推动健全城市群生态治理体系、提升城市群生态品质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

0: 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用好东西部协作机制，主动对接先进地区，加大沟通合作力度，推动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锚定6+4重点产业赛道，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入力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思路和务实举措，着力破解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前学习了四川省内部审计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食安委主任严磊主持召开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食安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牢食品安全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食安委2026年全体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资阳市2026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严磊指出，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稳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聚焦重点领域攻坚，严控农产品、水产品、肉制品源头污染，严打两超一非和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严管网络餐饮等新业态，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果断亮剑，最大限度消除风险隐患。要深化群防群治，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完善监督机制，积极动员行业、属地、媒体和群众监督力量参与，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市食安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好关口，依法规范执法，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快构建食品安全监管大格局，真正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6月30号，互通互信、共建共享成都都市圈高端旅行财产业建圈强烈暨企业供需对接专场活动在乐至县举行。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唐敏、省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福定平、省同城化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白帆、资阳市政府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建华出席活动并讲话。承德梅资四市50余家社旅重点企业代表、重庆汽车摩托车行业协会等7家行业协会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推进承德梅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资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聚焦高端旅行财产业，促进四市产业资源共享、要素自由流动、创新协同发力、市场一体融合。据了解，当前全省正全力推进制造强省战略，聚焦绿色旅、高端旅、循环旅三大方向，完善原料供给、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再生利用全产业链体系，依托川西绿色水电能源优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优势，持续优化旅产业布局，资阳抢抓发展新机遇，
1: 把先进

0: 材料作为新兴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加快培育，围绕铝型材精深加工、建炼、研炼、补炼、强炼，出台铝十条，招引奋安铝业、昆源科技、渝创新材料等重点企业，奋力打造成渝中部铝材产业集聚区。活动中，行业专家分享了铝产业发展前沿趋势，九家重点企业开展了供需信息发布，五个供需合作协议进行了现场签约。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85后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入选的基层党务工作者。
2: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3: 燕城的大街小巷穿梭着无数外卖骑手，51岁的美团送餐员李孝峰也是其中一员。他既是奔波送餐的普通骑手，也是外卖送餐党支部书记。从军旅车间到外卖一线，27年来，党员徽章始终伴他左右。他凭着军人韧劲冲锋配送一线，热心帮扶同行，用穿梭街巷的坚守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清晨6点，城市还未苏醒，51岁的李孝峰已经开始忙碌整理配送装备。别上胸前这枚鲜红的党员徽章，是他每日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身兼多重身份，退役军人、车间老职工，2022年转行成为一名网约送餐骑手，同时担任美团外卖送餐党支部书记。岗位几经变换，胸前这枚党徽一戴就是27年。上午9点，送餐早高峰，系统一次性派发4单，配送路线横跨城东、城西近4公里。面对旁人避之不及的跨区订单，李孝峰迅速规划最优配送路线，准时将热餐送到市民手中。作为骑手队伍里的老大哥，他常年稳居站点跑单榜单前列。
4: 这个工作还是挺辛苦的，累是累点，但是单子越多，其实越跑越有劲。
0: 上午高峰时段，一单无电梯老小区配送5瓶饮料的订单派了过来，费时费力的活儿，李孝峰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接单。平日里他日均配送70-80单，来回奔波枯燥又劳累，但他始终干劲十足。短暂歇脚间隙，骑手群内发来求助消息，新来的骑手找不到配送路线，李孝峰耐心传授经验。从业以来，他从未出现交通违章，把全城小区小路、施工路段、写字楼通行规则熟记于心，一一分享给站内所有骑手。同行临时有事，配送受阻，只要站点一声招呼，他总会主动补位，全力搭把手。
5: 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比较团结的一个人。像骑手有困难，跑单有啥子问题啊，都会及时反馈到我们站的。骑手有啥子事情耽误了，他第一时间就会去协助一个处理嘛。
0: 在李孝峰心中，单人跑得快不算本事，全体骑手顺畅配送才是目标。午后1点，午高峰落幕，他戴好头盔，汇入城市车流，准备休整，蓄力迎战晚间配送高峰。
4: 98年入党，到现在已经27年了。作为一个老党员，希望自己能够带头，党员先锋的作用嘛，能够干一行爱一行。成为一个优秀的骑手。
3: 一餐一饭传递城市暖意，一车一辙践行党员使命。李孝峰奔走在平凡街巷，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在新业态劳动者群体中亮出党员底色，扛起先锋担当。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6: 养生
5: 都很不错。
6: 你好，
8: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嗯，满是安逸。
1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0: 聆听生活的活力，
12: 有有有有心情，我 What's wrong with me？
11: 爱你，
10: 尽在活力百分百。

0: 相依的明月。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那么今天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的第一笔工资你拿来买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是来自田地作词，舒楠作曲，由周深和张也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灯火里的中国》。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时代之歌感悟家国情怀，以深圳好声音为印，然后呢感应着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以及对未来的欣然向往。作为一首紧扣时代贴近百姓的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歌词通篇没有一句口号，没有一句大声的呼号，以大湾区的都市街巷、社区广场、远山村落、海湾海口为背景，那么从百姓的视角里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发图强，还有生生不息。

好，下面要推送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峰作词、应清作曲、王宏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把一切献给党》。这首歌是以和平年代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为主题。那么这首歌也是很多歌星都是演唱过这首歌，歌曲在盛世华章等主题音乐会当中作为演出的曲目，通过音乐传递对理想信念的坚守。那么作品以向党表白为核心表达了方式，通过艺术形式展现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人这一生啊，语言是藏在嘴边的磁场，咱们日常总挂在嘴边的一些话语，悄悄决定了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偶尔大家抒发一下委屈，倾诉烦闷，那是无可厚非的，语言本身就是释放情绪的出口。可如果是任负有负面的话语挂在嘴边，反复的念叨的话，在无形当中便会有一点点抽干咱们内心的底气，困住前行的脚步。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遇到一点繁琐的难事，下意识脱口而出说，哎呀好累呀，好难呀，然后被琐事困住的时候呢，满心烦躁，反复的念叨，根本做不好。咱们一句随口的抱怨，看似只是短暂的发泄，实则是在给大脑灌输消极的暗示。那么心理学里所说的木偶效应呢，藏在咱们诚实的底气，当你不断地向自己传递我扛不住，我做不到的一种信号，潜意识的会慢慢接纳这份软弱，遇事第一反应便是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0: 耳
1: 边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然后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幸福的朋友说，他说我的第一份工资然后入手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存了下来，然后呢再攒了半年，然后换了一下心心念念很久的平板，他说终于是不用借别人的用的了，非常的舒心。话说我的第一份工资也是给爸妈各买了一身保暖的衣，他说第一次靠自己赚钱孝敬他们，特别有成就感。嗯，很棒哦。好，看到咱们的一位好朋友小刘也是说，他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呢就是请全家吃了一顿大餐，兑现了当时上学的一种许下的承诺，他说家里人也是特别的高兴。嗯，好，看到小刚说买了一双通勤舒服的运动鞋，他说每天上班走路都是再也不会磨脚。好，天天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呢是给奶奶买了一个按摩仪，她常年腰不舒服，然后总算能尽点孝心了。嗯，好，杨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呢是购置了全套的租房生活用品，比如说床单呀、厨具啊、收纳箱啊，正式独立的生活。哎呀，太高兴了，他说想想当时都是美好的。对，其实我也深同感受你当时的一种心情吧。看到一位叫做玉玉的朋友说，他说我呢就是喜欢拍照，我第一份工资拿到以后，我就入了一台小型的相机，他说终于是能记录日常的一些风景，还有身边的人和事情，他说到现在这个

里了，然后呢因为家里换冰箱嘛，所以呢用了旧的用了十几年，他说终于是为家里做了一点事，改善了家里的一点点生活的情况。嗯，好，看到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小张说，我的第一份工资我就买了一套我特别喜欢的衣服，他说花了很多钱，但是呢心里特别的踏实，也特别的高兴。好，还有一位朋友小魏，他说买了机票回老家，很久没有回家，他说自费回家陪伴家里的人，哇，真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份工资是怎么花的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心理学中有一种状态叫做过度思考症，那么指的就是人在面临选择或者是挑战的时候，容易陷入无意义的反复的思虑，过度的放大潜在的风险还有困难，从产生焦虑、恐惧等等一些情绪，最终导致行动的瘫痪。就好像是荀子修身所在，道虽而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所以做事做人最怕的就是只想不做，眼高手低。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累，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而是因为让自己处在一个持续犹豫的一种状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悬而不决。那么要在要和不要之间徘徊。在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与不做之间纠结。有一项研究显示呢，人在犹豫时消耗的能量是行动的10倍，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被自己的内心戏所耗尽了。所以咱们做事应当谨慎重，但别让持续犹豫成为你的枷锁。走过的每一步会证明你有能力去面对未知，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会塑造独一无二的人生。与其在原地

反复的权衡，不如以更加坚定的姿态去拥抱挑战。所以要说的是，用行动来代替空想，才能萌生出向上的一种生命力。

有一句话说得好，不要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那么很多事情啊，不管计划再精细，想得再周全，都无法预测未来发展的全貌。你以为准备好了一切，可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呢，你才会发现总有意想不到的状况。聪明的人不会把美好的时光留给焦虑，先完成再完美，只要方向对了，就可以先干起来。在行动当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地根据新情况来调整方式和状态，才能走得更远。别总想着一步到位，好的人生要一步一步来，一点点往上走。想要咱们身体更健康，咱们就必须要去锻炼，对不对？想要思维更加的敏捷，咱们呀就要去读书。万事开头难，当你迈出第一步，最难的部分其实已经过去了，剩下的不过是坚持，还有呢就是调整。有的朋友手上坐着一些小事，心中却已经在想着一些大事情，那么也有人呢，连大事的影子都还没有看到，却已经是习惯把我要做大事当成是不想做或是懒得做小事的借口。那么荀子劝学篇当中有说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小事成就大事，很多了不起的成功呢，就由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积累而成。当咱们遇到小事糊弄了事，生活也会敷衍你，对小事认真上心的话呢，人生也会准备礼物来回馈给你。

在咱们生活当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枝末节，是切入点，也是载体，能够成为成长进步打牢根基。咱们每一次认真对待小事的态度，都在悄悄地拉开和别人的距离。希望大家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看到阳光说，只有行动起来才能达到远方的一种成功。嗯，好，一位叫做花中笑的朋友说，小事不小，越来越好。好，一位叫做静静的朋友说，想都是问题，去做才是实际的。对，嗯。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2: 好，快乐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心一笑。那么话说，我有一位朋友去宠物店买一只鹦鹉嘛啊，老板指着三只鹦鹉来报价，他说第一只哎500块钱，这只鹦鹉呢它会被烫死啊，然后呢第二只1500，那么这只啊不仅会被烫死，还会跟人聊天啊，第三只标价是5000，光秃秃的毛都没几根。然后朋友就不解说，哎这只看着啥也不会，为啥是最贵呢？然后老板小声的给他说，因为前面两只都关

0: 然后呢我妈妈网购上瘾，然后天天收快递，我吐槽她乱花钱，然后妈妈还理直气壮地说，哎呀，我花我自己的退休金又不花你工资，你管得到吗？那么昨天快递到，就是快递堆到门口放不下的时候呢，我拆开一看，全都是中老年放诈骗手册。我就非常疑问，为他买这些干嘛呢？我妈妈非常淡定说，啊，他做直播间主播所里多看能收足养老钱，我批量囤点，以后分给小区的老姐妹些。
1: 不一定需要宏大目标，微小的突破也值得拥抱，就像小宝贝。
0: 好，有一天有一公司去组织团建啊，爬山，老板娘婆陪的胸部锁全程他请客，临时饮料随便拿哈。那么爬到半山腰，大家有渴有饿啊，翻背包只找着两瓶矿泉水，有些人围着老板要吃的，那老板就是非常尴尬的摸了下脑壳说的，哎呀，我出门前我记错了，以为只需要带水，临时呢搞忘采购了。然后同事就调侃说，啊，老板你这请客也太抠门了嘛。然后老板也是非常委屈说，啊，我上周刚刚刷到省钱攻略，不是说爬山少吃东西能够减脂，我纯粹是为了我们的身材着想。那么下山路上所有人集体点外卖，全部都填老板的手机号码。哎呀，这个是不是

啊，话说邻居大爷养了一只土狗啊，每天准时是蹲楼下等大爷买菜回家。前几天下雨路滑嘛，大爷那么摔了跤，把脚崴的了。那么在家静养了三天没有出门，第四天大爷拄拐杖下楼，老远看见狗子蹲在老地方，大爷感动得眼眶发红，慢慢走过去准备去摸一下它。结果狗子看见大爷，扭头撒腿就跑向隔壁卖卤味的小摊，蹲在摊前不走了。那么大爷也是当场破防，合着以前等我是等我买菜顺带给他买肉啊，不是等我这个人。

我有一个朋友嘛，减肥三个月，每天水煮菜加慢跑，体重一点没掉，反而长了2斤。哎呀，所以呢，百思不得其解，抛去问教练，健身教练说，哎，教练听完。

我朋友的日常，然后挨个排查饮食、作息、运动，一个都没得问题。那么直到教练随口一问，哎，你晚上跑步会不会奖励自己一点夜宵呢？然后我朋友又连忙摇头说，啊，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最多呢就是跑完喝一大杯鲜榨的葡萄汁儿。然后教练也是叹了一口气说，一杯葡萄汁要十几颗葡萄，糖分低三碗米饭，你在哪里是减肥，纯的是变相的进步啊。

0: 好，给大家说些奇奇怪怪的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知识，小知识。那么大家家里的路由器是怎么摆放的呢？有的人把路由器藏起来，有的人直接放客厅，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路由器的位置和天线的造型会影响网速哦。路由器如何摆放才能让网速更快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希望对大家有用啊。白书挂过万古回肠，日子过得长亮蒸蒸日上，晚风送来挂过下。那么大家首先要了解，路由器发射的信号是由路由器为中心向外传播的，它最好的位置呢是占据了整个房间的 C 位。那么有些人把它藏在柜子或储藏间当中，觉得这样不会显突兀，但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对信号的一种影响。WiFi 信号本身是一种电磁波，虽然它有一定的穿透性，但储藏室的一种墙壁以及里面堆放的各种物品对电磁波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有些路由器也是使用了增强天线，让信号有更好的穿墙能力。同样，把路由器放进柜子里也没有什么必要。如果是塑料柜子的话呢，对信号的影响不算太大，但如果塞进了配电箱之类有金属门的地方，信号会被大幅的减弱。还有就是其他金属外壳的物体也会对路由器的信号产生阻碍，比如路由器和房间正好隔着冰。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信号可能会被大大的削弱。
1: 来呀来呀来晒球，
2: 来呀来呀来晒毛，
1: 来呀来。
0: 好，刚刚说了咱们路由器的摆放位置，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路由器的天线朝哪里最好呢？除了路由器本身，路由器的天线摆放同样它是有讲究的。有些朋友可能会把路由器上的天线都指向自己，希望能拥有全家最快的网速，但实际上呢，这样操作只能让你拥有最慢的网速。路由器的天线在向外发射信号的时候呢，并不是从尖端向外发射的，而是以天线为中心呈现甜甜圈状的一种扩散方式，所以天线震动着方向反而是信号最弱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最好的就是最强的区域覆盖到你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将天线垂直于地面摆放。如果你家的路由器是挂在墙上的话呢，这时需要看看以天线为中心的甜甜圈扩散开来能不能覆盖家里的大部分房间。

看来有人说我家路由器没有天线怎么办呢？啊，其实也有办法，因为有些路由器看起来只是一个盒子或者是柱状的体，这样的路由器天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是内置的，内置天线是预先调试好的，正面放桌子上是最适合的方式。如果可以挂在墙壁上的无天线的路由器呢，建议按照说明书的摆放说明摆放，然后确保获得更强的一种信号。那么在网上还流传有一种方法，只要把易拉罐或者是铝箔纸套在天线后面，把天线的信号朝着你所在的方向反射，能够是增强信号。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方法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有效果。那么此外呢，5G 频段的信号速度更快，但它的穿透能力比较的弱。如果你和路由器之间没有任何的阻碍的话，可以直接用 5G 频段。如果中间隔着好几堵承重墙的话呢，可能还不如直接连 2.4G 来得更快一些。

好，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路由器使用的小窍门。第一就是设置优先级，那么有的路由器的应用程序当中可以调整连接设备的优先级，保证优先级高的设备的网速不被占用。那么大家可以为电脑手机设置最高的优先级，这样当玩游戏或者是加班的时候呢，家里的摄像头、智能音响或者是其他设备就不会再跟你去争网速了。第二就是重启。那么路由器在工作时也会产生缓存垃圾，重启一下就可以解决掉这些问题。有些路由器厂家也是时不时会推出路由器的固件版本，那么提高安全性还有就是稳定性，可以将固件体更新到咱们的新的版本。如果这些方法都是不管用的话呢，那你可能是需要换一台路由器，或者是去营业厅换一个速度更快的上网套餐了。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的第一份工资买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好，看到咱们的雨雨是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第一笔工资全款给爸爸妈妈都是换了新手机，他们看视频不卡顿，比给自己买东西还开心百倍。嗯，好，然后看到开心说，我第一次赚的工资呢，就是带爷爷奶奶去了乐智玩了一下，去报国寺看了一下。嗯，他说原来他们一直想出门看看的一种心愿，非常有孝心哦。还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第一份工资是买了车票奔赴异地见了非常好的朋友，用自己收入赴约，底气十足。嗯，

好，看到丽丽说，她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就是拿来请自己的好闺蜜们一起，然后呢一起玩一起吃啊，都是非常的开心。她说我们所有的朋友呢都是第一份工资，我们全部都拿出来了，就是我们几个人，非常好。嗯，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接下来是大为带给大家大为爱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

0: 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天热了啊，出了一身汗，冲个凉水澡，那叫一个爽啊！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夏天最期待的瞬间之一了啊，但是大家且慢。那么洗澡这件小事啊，其实也是暗藏着不少的玄机啊。这个夏季洗澡呢，并不是越凉就越好，越久就越爽啊。那么有几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那首先呢，就是冷水澡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爽，哎，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很多人大汗淋漓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拧开水龙头，痛快冲一冲啊。这个习惯呢，可能比我们的想象当中要危险。那我们身体呢有一套这种体温调节机制，那么当外界环境呢处于高温的时候，人体呢为了散热，哎，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就会处于舒张扩张的一个状态，那么汗腺呢也大张着积极排汗。这个时候如果是突然用冷水来冲澡，那么剧烈的温差会让血管迅速的收缩，血压骤升，心率波动，轻则呢会导致出汗不畅，心悸头痛，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等等一些情况发生啊。另外呢，除了可能会造成危险啊，冷水澡呢甚至是并不能达到凉快的目的。哎，有人就说，哎呦，我明明冲的是冷水澡啊，为什么不能达到凉快的目的呢？那么大面积的冰水突然积在我们的皮肤上啊，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会让我们的大脑以为，这个时候环境变冷了啊。那收到这个错误的信号之后呢，大脑的调节中枢为了保住我们体内的核心温度，会让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收缩，那主动的就关上了身体与外界冷热交换的一个散热窗了啊。同时通过骨骼肌震颤等等一些方式来增加热量，来产热，来抵御现在我们遇到的这种环境变冷的情况，抵御严寒啊。虽然此时此刻并不寒冷。

那么但是由于呢散热通道被关闭上了，体内的深层热量一时间呢就根本散不出去了。在关掉水龙头擦干身体走出浴室之后呢，哎，我们的身体才反应过来啊，并且迎来一阵反弹式的闷热的感觉。所以说洗冷水澡并不能达到一个感到清爽凉爽的一个目的啊。

那有人说，既然冷水不行，那热水总没有问题了吧？这个时候就更不对了啊！这夏天呢，它本来就热，热水呢会使我们的大量血液涌向我们的体表，导致心脑等等一些重要器官供血不足，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甚至是引发心律失常等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夏季洗澡的时候，水温呢建议大家控制在35到40摄氏度，以接近我们的体温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其中呢38到40度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从我们的身体层面来看呢，温水对我们的皮肤的刺激小，不会引起血管皱缩或者是骤长，对于心脑血管呢也是最为友好的。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改善器官的营养情况。目标与理想就成我的铠，无法被阻挡 hold 住全场。那么从体感来看呢，温水能够降低肌肉张力，让紧绷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消除疲劳的效果啊，远比想象当中的要好。那么从降温效果来看呢，水温不会触发我们的身体保温反射，散热更加的顺畅，实际的降温效果呢比冷水会更稳定和持久。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洗澡这件小事情啊，其实呢也暗藏着不少玄机。夏季洗澡并不是越凉就越好，越久就越爽啊。那我们呢也聊到这个洗冷水澡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爽啊，还有就是夏天洗澡，哎，大家要选择好温度，那么水温选对了，还要把握好下面的几个关键环节，才能把洗澡的健康收益最大化。那到底是什么一些关键环节呢？关键细节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哎，控制好洗澡的时长。那淋浴时间呢，一般是控制在5到15分钟。泡澡呢，最好是不超过20分钟。尤其是老年朋友，或者是存在着心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啊，应该酌情的缩短时间。过长呢，容易引起头晕、心慌，甚至是晕厥等等一些情况发生。那另外呢，有湿疹呐、等等一些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那皮肤屏障受损，长时间洗澡呢，就会洗去保护性油脂，加重症状，也需要控制洗澡的时间，并且避免用刺激性的清洁剂。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那还有就是要避开几个危险时刻啊，洗澡的时机和水温同样重要。下面有几个情况，请大家先缓一缓，然后再洗澡啊。比如说在大汗的时候，大汗淋漓的时候啊，这应该等到我们的汗水消退，体温稍微下降之后，然后再洗，不要直接就开始洗澡了啊。还有就是空腹或者是饱腹的时候啊，那饭后至少间隔1个小时再洗澡，避免消化不良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空腹洗澡血糖偏低，容易头晕乏力，甚至是晕倒。那还就是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疲劳之后，那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处于紧张的状态，建议大家呢间隔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等待我们的血液循环平稳之后，然后再去洗澡。还有就是临睡之前，刚洗完澡呢，身体略显兴奋啊，不利于我们快速的入睡，建议大家在睡前的1到2个小时洗澡，有助于我们的睡眠。冷水洗澡要循序渐进，如果是习惯洗冷水澡，那切记就是水温过低，或者是突然的把冷水浇到我们的身上啊。那正确的做法是先用冷水来拍打我们的四肢，然后呢过渡到胸背，那初期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洗完之后哎，务必擦干我们的身体。还有就是改善我们的洗澡环境和姿势，洗澡的时候呢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的处于密闭潮湿缺氧的浴室当中。那老年朋友或者是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啊，建议大家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 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准备一个防滑凳来坐着洗，那减少长时间站立带来了脑部供血不足的一个风险。那么在起身的时候呢，应该慢慢的起身，避免突然起身带来的头晕情况。
6: 那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感觉气氛很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洗澡之后啊，大家先别着急去开空调贪凉啊。那洗澡之后呢，我们的毛孔张开啊，温差急剧变化会导致血管猛烈的收缩，那么炎热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心绞痛等等一些情况。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洗完之后立刻擦干我们的身体，等到我们的体温逐渐的恢复正常之后，然后再开空调。还有就是在夏天，哎，每天呢都要洗个澡啊。即使是整天都待在空调房当中，没有明显的出汗，那我们的皮肤呢也在持续进行着不显性出汗。那这在我们的前面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啊。那么汗水当中的微量成分和蛋白质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季建议大家每天洗一次澡，有特殊皮肤病的朋友们请遵医嘱。那么在夏天洗澡啊，看似是一件日常小事儿，背后呢却关系着心脑血管安全。那大家呢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温水为主，循序渐进，避开危险时机。那今年夏天请大家好好洗澡啊。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明白了。那奶茶呢，是现代生活当中啊备受喜爱的一种饮品了，不仅口感丰富，还能让人心情轻松愉悦。随着天气呢越来越热，奶茶也是迎来了消费的高峰。那么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会看到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尽快饮用、两小时之内饮用、一小时之内饮用完毕等等的一些字样啊。那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那奶茶真的必须两个小时之内就喝完吗？那先说答案啊，限制奶茶的话，大家呢最好是尽快的喝完，最好呢不要超过两个小时。那么在说奶茶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下奶茶啊，奶茶里有什么？这奶茶啊，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那么奶茶呢通常由茶叶、牛奶来做成。那现在呢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入比如说糖啊、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等一些进行调味啊，让它的口感呢更多样丰富，也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口感需求。那奶呢就是常见的有牛奶还有的会加入奶油、植脂的，还有加奶酪的啊。茶呢有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是可以的，还有的呢还会加入各种的茶粉，还有糖，有加白糖的，有加果葡糖浆的，最近呢还有用这个代糖的啊。那么有些奶茶当中呢会加到盐，内蒙古呢有传统的奶茶味道就是咸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到盐，还有就是加入水果很多奶茶呢会加入到各种的新鲜水果，比如说草莓、葡萄、芒果等等，也会让奶茶更加的香甜，口感丰富。那说到这个奶茶呀，到底应该多久喝完呢？这一杯奶茶呀，到底多久、多长的时间之内喝完？一个小时呢，还是两个小时呢？从安全和口感来说呀，两个小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就是安全啊。那奶茶的口感很好，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等一些营养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同样受到环境当中很多微生物的一个喜爱啊，不仅是我们，微生物也喜欢它。那一杯现做的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啊，都盯着它呢啊。如果是这个奶茶保存时间过长了，各种细菌微生物就可能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呢就导致了食品安全隐患。那么食物呢放在外面就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速度就跟温度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在食品安全当中呢，我们通常认为是5到60度是一个危险的温度区。那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呢，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的腐败。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基本就是我们日常环境的一个温度。那么食品在5到60度之间，安全保存的时间要遵循4小时、2小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呀，在危险温度区停留呢不超过2个小时，包括准备、储存和陈列的食物可以放回冰箱冷藏，保存在5度以下。

小时之内吃完，如果是超过了2个小时，最好是重新冷藏啊，或者是重新加热之后然后再吃。如果是超过了4个小时，那就尽量不要吃了。所以说呢，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呢，奶茶最好是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它是有道理的哈。喝不完呢，最好还是放在冰箱进行冷藏。那如果是放在外面的时间超过了4个小时，最好就不要喝了。

0: 那么除了奶茶的一个安全问题，还有奶茶的口感问题。哎，除了从这个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呢，口感也很重要啊。毕竟我们很多人花了十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哎，我买一杯奶茶不就是为了它好喝吗？对吧？那么当你购买到一杯哎新鲜炮制的奶茶的时候，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哎，茶香、奶香、果香等等的一些各种味道啊都能充分的展现出来，而且呢是最好的一个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当中的成分会发生变化，风味呢也会慢慢的损失。那首先呢，茶叶当中的茶多酚会逐渐的氧化分解，导致茶香就减弱了。同时牛奶、水果当中的风味呢也会慢慢的变淡，这些变化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起来，就失去了原有的风味和口感了啊。那其次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放在外面的奶茶温度呢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现在啊炎热的夏天，冰镇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的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的降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那么人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喜好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加冰呢，对于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点加冰奶茶的人当然就是喜欢冰镇的这种口感了，对不对？但是当时间久了，加的这个冰块慢慢融化了，那温度就变高了，味道自然就会发生变化。那人们对热奶茶的口感的喜好呢，一般更喜欢它在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哎，这个口感就不好了。所以说呢，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的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的影响呢，到底如何，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啊。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放心的喝一杯奶茶呢？新鲜制作的奶茶，大家呢最好还是尽快喝完，最好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的新鲜和食品安全。那如果你想要尽情的享受奶茶的美味，哎，记得在购买之后尽快的喝完，避免长时间的保存。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请于2个小时之内饮用啊，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计算的啊。如果是通过外卖来订购的话，还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那么如果奶茶一直是密封放在冰箱4度左右进行冷藏，那么超过2个小时呢也是可以放心饮用的。如果是奶茶已经打开或者是用吸管喝过了，就最好在2个小时之内把它喝完，喝不完呢要放在冰箱，最好还是大家尽快的喝完吧啊。如果是在外面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放进冰箱，那喝的时候呢还需要注意，哎，它有没有异味啊，有没有变坏啊。

那么当然了，这是食品安全的一个理想推荐，并不意味着哎就超过四个小时喝了就一定会比如说食物中毒拉肚子，只能说风险会更大一些啊。具体的在实际生活当中还要考虑成本，毕竟这个真的丢掉也会舍不得啊，还会造成食物浪费。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是大家不要贪杯哦，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一种食品。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被斩剑无头，
0: 那我们呢经常因为某些人某些事而内耗拧巴紧张焦虑，却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呢不停去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只要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那么换句话来说呀，就是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
1: 草木如昔，让烦忧随风。
0: 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的。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啊，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源于模糊性。当你只觉得我很焦虑，却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的时候，那大脑呢就会自动的放大恐惧，这就是灾难化思维。

把微小的担忧无限的放大，陷入了未知的恐惧当中，越想越失控。那这种模糊的焦虑呢，比具体的困难更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可以试一试具体的来描述担忧。比如说问一问自己，哎，养活自己需要多少钱呢？确定自己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了吗？谁会看不起我呢？那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

当我们把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啊。那这件事儿还有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呢都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原来我没有那么的糟糕，这就是心理学当中著名的认知行为疗法，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能有效降低焦虑水平。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出改变呢？其实改变啊并不难，跟着这三步走就能把焦虑具体化，一步步的去找回我们的掌控感。那第一步呢，就是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把我很焦虑换成我焦虑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哎，给它写下来，越具体越好。比如说，我焦虑下周的考试，怕考不好。那第二步呢，就是再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结果是什么呢？不回避恐惧，如实的写下来。比如说，哎，考不好，需要补考，被同学议论等等啊。那么最后呢，就是问自己，哎，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呢？那我们呢可以列出具体的操作的一些小事，比如说，哎，我每天呢花一个小时进行复习、整理错题本等等啊。当你做完这些呢，你就会发现啊，哪怕是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
1: 窗外薄雾淡去。

其实呢，我们害怕的从来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放大。但是只要找到具体的方向，哪怕是只是做好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打破预设，驱散猜测，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卸下心里的重担。实际上呢，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不妨呢，大家试着放慢脚步，看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你想要的终能得到。

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

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
4: 长期以来，城郊国道盲区、场镇人车混行、路口视线遮挡是制约乡镇道路安全的三大突出痛点。为补齐农村道路安防短板，乐至县精准摸排全域风险点位，因地制宜分批投用智能路口平安哨兵预警设备，以科技技防替代传统人防，实现全天候无间断道路预警劝导，从源头压降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筑牢基层平安建设防线。左前方来车，请注意安全。在大佛镇省道 S423 线 K38 至 K39+400米的陈姓九垭口，身着橘黄色外衣的路口平安哨兵，一声声清晰的语音提示不时响起，为过往车辆实时预警路况。这套路口平安哨兵设备采用太阳能自主供电，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值守。设备依靠毫米波雷达实现智能感应识别，能够精准捕捉路口通行的机动车、电动车和行人。当监测到前方要汇入的道路有

0: 车辆靠近时，系统将同步触发多重警示机制。LED 显示屏实时显示当前来车车速，并搭配左前方来车等文字提示。定向喇叭循环播报安全提醒，开启红蓝爆闪灯，形成声音、文字、灯光三位一体的预警效果，引导过往车辆提前减速，谨慎观察。乐至县大佛镇副镇长钟云双。
1: 在前几年，这个路上过往的群众通过这个口子去赶集的时候，常常发生交通事故。通过安装那个哨兵系统以及交安设施之后，这个路口的隐患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避免了与过往车辆发生那种碰撞，这对他们的那个生命安全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0: 为减少事故发生，县交通运输局、县交管大队在这个点位开启了全方位的道路隐患综合整治工作，通过科技赋能加硬件补强，弥补视线不足的问题。2025年6月，路口平安哨兵上岗，陆续增设10根道口桩、各类警示牌，额外加装6组爆闪灯，并在省道路面施划18组震荡减速线。大佛镇政府在陈姓九垭口村道200米长下坡路口新增了8处交通标识、3组爆闪灯和5处减速带，同时对路边的小卖部进行了整治，抬高2.5米雨棚，规整门前货架，拆除遮光遮阳网，砍掉2棵遮挡视线的行道树，将路口交汇区域拓宽2米，并在省道2侧加装太阳能路灯和广角镜，最大限度开阔行车视线。道路环境的持续改善，附近村民有着最直观的感受。过路群众说道：
2: 当以前这个地方是经常出事，自从安了那个树枝灯过后，现在一直没出过事。我们只要看到有树枝，我们都停下来，两边要看了才通过。
0: 乐至县城这319慈恩寺路口车流构成也较为复杂，这里往来私家车、货运大车数量较多，行驶速度普遍偏快，同时不时有电动车从支路汇入主干道，加上弯道形成的视线盲区，驾驶员很难提前观察路口动态，预判通行风险。此前该路口没有任何的安全预警设施，经常出现支路车辆抢行、大型车辆避让不及的情况，刮蹭事故和道路险情时有发生。2026年2月，路口平安哨兵安装以后，有效解决了弯道存在视线盲区、驾驶员预判难的问题。乐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李宇峰：
3: 自从安装了路口哨兵过后，交通事故大幅的降低，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的会同交通部门一起排查交通安全隐患，全力护航群众的出行安全。
0: 前期交管部门联合各乡镇村社，对全县国道盲区、场镇路口等隐患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分类梳理车流隐患风险，针对城郊国道车流大、场镇路口人流密集差异化痛点，做到精准匹配路口平安哨兵设备功能，针对性解决盲区看不见、人流管不住、乡道守不了的基层安防难题。同时设备投用使用以后，交管部门还持续收集村民反馈，兼顾安全防控与民生体验，真正让科技设备落地惠民，发挥实效。小小路口平安哨兵是乐至县深耕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坐实民生微实事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乐至县始终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出行最关切的道路安全问题，跳出重主干道轻乡村路的治理思维，将安防资源、科技力量下沉城郊、乡镇等治理末梢，以智能化、数字化技防设施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实现道路安全管控从被动处置事故向主动前置预防转变，全方位筑牢沿路出行安全防线。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一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再来关注到，截止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前段时间，邓某驾驶一辆黑色的小车行驶的时候，因为赶时间在路上逆行超车，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因为车速太快避让不及，猛烈撞上前方一辆正常左转弯的小轿车。万幸的是，两车人员都是系了安全带，所有人都是仅受了轻伤。那么最终，邓某因为逆行被予以罚款，驾驶证记了3分，并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通过这个案例，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赶路再急都不如安全第一。也希望广大驾驶员一定要牢记，开车的时候要遵法守规，按交通标志标线还有信号灯的指示行驶，千万不要逆行、超速、闯红灯等这些行为。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还是坐车啊，都应该是系好安全带，就是全员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因为夏季气温比较的高哈、啊，火灾风险比较的大，像电器线路故障、用电超负荷，以及使用或者存放易燃的物品、使用驱蚊的用品啊，还有用火离人，这些火灾隐患不容忽视。防范家庭火灾，要警惕几类火灾的一些隐患。哎，第一个哈、啊、就是电器线路故障、用电超负荷。有的家庭里面常常是几种电器同时使用，而且一天24小时不停的运转。一旦用电不慎，或者说电器超负荷的运转，线路过热就很容易造成电线短路等故障，引发火灾。特别是有的电器由于老化，使用的时间比较的长，加上通风条件不好，然后积热难散，就非常的危险。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静静带。那第二个隐患就是驱蚊用品使用不当哈，因为到了夏天以后，很多家庭都会使用一些防蚊啊、灭蚊的用品，比如说蚊香、蚊帐，还有灭蚊剂啊等等。但是这些用品也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

就比如说蚊帐它比较的薄，很容易起火，而且火势蔓延速度也比较的快。像喷雾剂的喷雾灭蚊剂，它受热膨胀或者说是猛烈的撞击也非常的危险，特别是蚊香啊，由于点燃以后，而蚊香它是有明火，而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说摆放不当的话呢，也可能会引发一些风险。还有呢，就是卧床吸烟啊，乱丢烟头啊，以及呢像电动车违规充电，像电动车长时间的充电或者说是撕拉乱接电线充电，容易导致电池温度过高，再加上夏天的室外温度比较高，也极易发生一些火灾的风险。还有就是厨房用火离人，因为夏天厨房的温度会比较高哈，不少朋友呢会在煮饭的时候出去凉快一会儿，那如果说长时间的离开，就非常容易沸腾或者说是冒出来，造成灶具熄火。就比如说你炖个汤啊，做个稀饭啊，你觉得很热，然后呢我要去空调房去凉快凉快，就是在没有人看护的状态下，这些汤汤碎碎很容易冒出来，然后造成这个燃具灭火哈，就非常容易引起燃气泄漏。以及呢像家中的杂物乱堆乱放的现象，就有些家庭为了节省空间，将一些杂物随意的堆放在楼梯走道还有阳台等狭窄的空间内，尤其是老式的小区啊，如果说有明火或者说是电线老化，就可能会引发火灾。好，除此之外呢，就是可能会出现小孩玩火啊，因为有的时候大人可能忙于工作，许多小朋友呢常常独自在家里面无人照看，那么小朋友天生的是活泼好动哈，好奇心又比较的强，自控能力比较的弱，安全意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薄弱啊，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带来一些风险，以及呢像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那我们家庭消防是不容忽视的哈，一定要牢记三清三观啊。首先呢就是清阳台，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像一些纸箱、纸皮、塑料等等一些易燃物。那么长时间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关闭门窗，以免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的火灾。还有就是清厨房，因为厨房呢是用火最多的地方嘛，然后厨房就像一些清理厨房的一些重点，就是让油啊、纸啊、布啊等这些可燃物哈远离炉灶等火源，一定要定时的对抽油烟机还有燃气灶具进行油渍的清理。除此之外呢就是清楼道了，就千万不要在楼梯的拐角啊、地下室等这些地方去堆放杂物，还是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不在电缆井和电梯井内去堆放一些杂物。然后三关呢就是关燃气啊，我们用完气以后一定要将气源关闭，不要擅自的去改变哈燃气的管道，定期的去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漏气等家庭用火的一些隐患，还就是关电源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家用电器给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隐患。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使用时间和使用的方法，不用的时候就要立刻的去拔掉电源。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关火源了。厨房用火不离人哈，一定要牢记于心啊。如果说你确实要离开，你有很重要的电话要接，很重要的事情要忙，那我们离开的时候必须要关火。我们在使用各类电源的时候，也要与家具啊、衣物啊等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在电暖气上去覆盖烘烤衣服，也不要去使用小太阳等这些高危取暖的一些设备哈。

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家电哈也是要有休息的时间，因为像夏天气温真的是居高不下啊，家中呢和经营场所的一些用电量也是急剧的增加，像空调啊、冰箱啊等这些电器给我们带来清理。

凉方面的时候，哎，也要注意哈，孩子和人家稍微的休息一下，超长待机以后让电器休息一下，就高温天气下一些电器设备和线路长时间的超负荷的运转，就非常容易造成一些过热或者说是短路故障引发火灾。空调等大功率的电器设备使用的时间不要太长，无论是单位和家庭都要注意安全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的用电。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老旧插座加线路要多加的去关注。那么大家呢，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在经营场所哈，会存在部分设备或者说是线路年久失修的情况。那么插座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尽量的去断电，然后不可长时间的使用。如果说老旧的插座和电线等哈，你遇到了这些的话，还是要去多加的去关注以及及时的更换，以免发生一些短路。还有呢，就是夏天因为阳光比较的强烈，家用电器呢还是要放置在无阳光直射或者说是阴暗的地方，保持良好的通风。同时呢，也要养成良好的电器使用习惯，比如说你手上有水，哎，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接触带电的设备和电器，灯头插座开关，哎，也不要砸碎哈。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开车的一些安全还有一些技巧，就比如说车里面尽量不要去放一些打火机呀，还有碳酸饮料啊等罐装带压力的物品，受热非常容易发生膨胀，花露水、酒精等等挥发产生易燃气体，因为车里面的温度过高，达到燃点或者说是遇到明火就非常的危险。还有呢，就是老花镜、放大镜、瓶装水等这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长时间的聚光发热也很危险。以及呢，像充电宝、手机等电子产品，高温环境下电池容易发生鼓包哈，也是有一定的危险的。所以像这些物品的话，尽量不要放在车里面。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3: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
5: 今天的天气好适合。
3: 那暑运呢已经是开始了啊，在暑期铁路出行要注意哪些事项？就比如说，哦吼，我忘记带身份证了，怎么样坐车呢？其实旅客在出行的时候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也不要慌啊，你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来买票来坐车。那目前呢，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的方式，其中最为方便快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来进行办理。那我们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申请方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点击有一个温馨服务当中的临时身份证明，哎，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哈。进去了以后啊，依次填写身份信息，还有进行人脸识别，完成人脸识别以后等待审核通过。审核通过以后，当前页面会展示你的临时身份证证明二维码，使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完成进站检票和乘车等功能了。那如果说随身的物品丢失了，怎么样找回？铁路民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出行路上哈，千万要记得，就算再忙，每个环节呢都要保持精力集中，避免因为疏忽大意而丢失行李物品，给自己的出行造成不便。那一旦发现物品丢失，要及时的回忆丢失物品的位置、车次、座次等这些有效的信息，并且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民警求助。也可以在旅途结束以后，通过铁路12306 APP 遗失物品查找服务，或者说联系12306客服，以及还有像我们的遗失物品车站的失物招领处等多种渠道去寻找自己的遗失物品。工作人员找到物品以后，会与旅客核对信息，并且选择合适的方式，交还给旅客。 们在候车乘车啊，也要记得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在白色安全线内等车，在没有智能安全升降防护栏的站台候车的时候，要注意站在我们地面的白色安全线内。啊，由于车站内它会有一个产生明显的狭管效应，然后站台区域呢，它会形成一个强烈的气流。如果说距离车体太近，可能会被吸向列车发生危险。带着小朋友的旅客哈，更是要注意啊，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缝隙。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高铁站台不建议打伞。就如果说在这个站台上打伞啊，列车进站的时候，由于气流、气压等变化，增加了撑伞者的吸向列车的风险。那么气流也有可能哈，将这个雨伞带到轨道，或者说是卷到接触网上，影响列车的安全运行。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合理使用列车的充电插座。那么铁路部门呢，有提醒到大家啊，车上的电源插座主要是提供小功率的电子设备使用的，不能连接插线板呢大功率的电器，比如说电煮锅呀、吹风机啊等等，那有可能会引发像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然后充电的时候哈，还是要使用原装的充电线。好，如果说设备异常发烫，那就要立刻的停止使用。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好，暑期铁路客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出行牢记安全第一，谨慎的保管贵重物品，照看好老人和小孩。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要及时的去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了解6月1号新版的铁路客规啊正式实施了，把多项啊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啊规章。哎，那具体有哪些变化啊？首先呢，就是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我们在坐车的时候啊就不再查验学生证了。那么第二呢，就是优惠级别大幅的扩容，动车二等包座，还有多功能座，以及一等座，以及像动车组那个卧铺哈，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的票价。那么第三，五天内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哈，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五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呢只减扣一次优惠次数。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的新生还有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是有福利的。新生的话，我们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当天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

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那么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者说是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以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车次从原来的4次提升至6次哈。那注意哈，6次优惠票价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也就是说啊，这个6次优惠票呢，需要在今年的9月30号前全部用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2: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1: 面对突发情况该如何处理？
2: 平安小课堂，平安知识，你身边的好帮手。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在这个暑假期间，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还是要提高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警惕哈。那如何去防范潜在的诈骗的风险，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第一个陷阱呢，就是刷单兼职类的诈骗哈。像在暑期是学生兼职的高峰期，因为学生社会经验不足，警惕性不足。

毒，很容易陷入兼职刷单诈骗的陷阱。然后兼职刷单诈骗呢，是指诈骗分子通过网上还有网下各种渠道发布一些虚假兼职广告信息，吸引想做兼职的人入群参加刷单等任务。一开始呢会发放小额的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以后，进一步的去诱导去下载涉诈 APP， 通过这样做大任务来赚大佣金哈，来采取各种理由让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的诈骗。那么说到哈这个第一个环节哈，又有一些特征。像这类诈骗呢，它是有三个重点环节的特征的。一个呢就是吸引关注，诈骗分子呢他会通过短信还有电话群聊等等哈，这些多种渠道发布招募刷单啊、点赞啊、推广人员等广告，以兼职刷单轻松赚钱还有高薪兼职等吸引鬼案组，然后诱导他们呢去添加微信或者说是 QQ 好友，并且进入所谓的兼职群。第二步呢就是骗取信任了当他们呢就是完成首单或者说是小额垫资购物任务以后，诈骗分子会按时兑现小额的返利，以骗取他们的信任。当受害人因多次收到小额返利而放松警惕的时候，诈骗分子会制造投入越大收入越大的一个假象让他们呢在这个群里面或者说是有聊天界面，可能有的人呢会晒出一些丰厚的所谓的丰厚的报酬，或者说是大量发布收款到的一些截图，收款到账的一些截图，还有一些佣金结算的记录呀等等，然后以诱导事主去下载涉诈的 APP 做所谓的大任务。那么第三步呢就实施诈骗了。当事主获得大额返利想提现的时候，诈骗分子通常会以操作失误导致账户冻结，还有像一些什么升级等理由要求他继续去充值去解冻，不断的诱导他连续的转账。当受害人发现被骗以后立刻断联。那以及呢像一些机票改签的诈骗，然后暑期呢是大家出行的高峰期机票退改签诈骗就是指诈骗分子非法获取受害人购票信息以后，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飞机故障了、航班延误等为由，主动提出退款理赔或者说是改签服务诱导受害人呢去点击链接进行一些诈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购买演唱会门票的诈骗了。因为暑期呢会是演唱会举办的一些高峰期，部分群众呢会因为购买演唱会门票被诈骗。然后购买演唱会诈骗呢就是指诈骗分子利用歌迷急切买票的心理，在各类社交平台或者说是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一些虚假门票的信息，以中介费保证金为由要求他们呢去转账汇款来实施诈骗。那么第三呢就是买卖网络游戏账号以及装备类的诈骗。像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对象主要就是喜欢网络游戏的青少年群体。像这类诈骗呢，诈骗分子在游戏社交论坛或者说是一些交易平台去寻找目标买家或者说是卖家并且引导事主进行虚假交易平台或者说是钓鱼网站，最终以资金冻结或者说是操作失效为由，诱导事主呢向指定的账户转账还来实施诈骗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警惕教育机构退费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呢伪造机构退费的官方文件，以快递信函、群发短信或者说是社交平台私信等形式发送给受害人，诱导受害人去添加虚假的客服人员，引导被害人在虚假平台操作退费或者说是向指定的账户充值转账类的这样的一个诈骗。总而言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多留一个心眼。

三省民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低线标准低线哈，从2026年7月1号起执行。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近日呢，我们四川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呢联合发布2026年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低线，从2026年7月1号起执行。那么具体来说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每月860元，然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每月645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线为每月1118元，然后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线为每月839元，其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每月1864元，然后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每月1515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关注一条来自四川日报的消息，7月1号13时40分，东航 MU827 航班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顺利起飞，该航班是成都往返台中航线复航的首航航班，首航客座率超过90%。那么其中有部分的旅行团旅客，此次复航的成都往返台中航线是继直飞台北航线后，成都开通的第二条直飞中国台湾地区的客运航线。此前成都至台中需要经过第三地中转直飞航线开通之后，从成都到台中行程缩短至3个多小时，通行效率显著提升。那么根据航班的计划，东航成都天府至台中清船港直飞航班每周三日各一班，去程航班 MU827 计划于下午的1:40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起飞，5点抵达台中清船港机场，回程航班 MU828 计划于晚上的6点从台中清泉港机场起飞，晚上的9:05返回成都。7月1号，长虹大道延伸段顺利完成功能性通车，一条便民通畅的城市道路正式投入使用，切实解决片区群众出行难题。长虹大道延伸段全长约691米，宽约55米，双向6车道，线路起自成资大道的辅路，终点衔接线有长虹大道，是完善临空经济区路网区域交通循环的关键联络通道。道路投用后，将打通临空经济区与中心城区、沱东新区的交通脉络，显著提升区域车辆通行效率，惠及沿线近10万群众。6月30号，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推进城的煤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截止到2026年的5月底，180个同城化重大项目累计完成年度投资601.5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4.2%，年度投资进度过半，项目建设整体平稳有序，为都市化一体化的一个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6月30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等是介绍了推进水运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的6月，上海率先开展了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试点的效果超预期。那么近年来，这个邮轮已经成为了这个消费的一个新热点，特别是水上旅游的新亮点。2025年，我国国际邮轮旅客运输量达到了13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了25.7%。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门着力推动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那么在6月上旬首航取得成功，试点呢是由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运营，航程呢是3天2晚，具体是6月6号下午呢是从这个上海乌松口邮轮码头出发，航行至距离我国领海基线24海里外，进行了一个海上巡游，不挂靠其他港口，6月8日早上顺利返回始发港。那么对于这次的一个试点，交通运输部在监管政策上进行了一个创新的探索，在航线的一个监管方面，将该航线定为了特殊的国际航线，对这个船舶和人员按照出境管理，邮轮可以享受保税的这个船共物资补给政策，降低企业的一个运营成本，便于与这个平日经营的国际航线无缝切换。那么在这个旅客出入境监管方面呢，除了使用普通的护照外，旅客还可以凭身份证办理无目的地海上游专用出入境通行证，免去了签证的一个准备时间，出游呢更加方便。那么在海事监管方面，将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纳入到一船一侧安全监管和服务保障机制，在进出口岸的审批、交通组织、安全监管等方面呢，采取便利化措施，进一步的提高了运行效率和安全，保障旅客人身安全。那么此次首航航次的一个载客量达到4000多人啊，载客率近80%。那么旅客呢对于邮轮的产品服务高度认可，也反映出了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市场的潜力很大，具备了进一步开展的一个基础。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看现在热映的这个电影《四渡》哈？那么截止到就是6月30号，暑期档总票房突破了16亿元，已有超过90部的影片是锁定了这个暑期档。那么这个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呢，在6月26号全国上映首日，到现在已经是连续保持单日的票房冠军。而随着该影片热度的不断的上升，贵州呢也成为了这个暑期的旅游热点。那么电影当中四渡呢，就是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为核心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个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巧破突围，化险为夷，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那么为了真实的还原历史哈，影片呢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包括了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覆盖了遵义、狗坝，还有娄山关、土城、茅台、太平渡、二郎滩等核心的红色遗址。影片当中的渡口、街巷与河谷，皆可一一对应现实当中的红色地标。那么由于受到这个影片热度的带动哈，这个贵州遵义会议会址，还有习水县、土城楼、娄山关景区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游客量是显著的增长。那么在这个遵义会址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址，前来参观的游客是络绎不绝，不少人呢就是观看了电影四渡后专程来到这里。而在这个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战役当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也是明显的增多。而距离这个土城古镇170公里的娄山关景区呢，也是电影四渡当中战争戏份非常集中的一个取景地。当地是打造了西风台、夜明塔，还有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直观的还原了当年一个激战的场面。而娄山关景区今年以来接待游客已经是超过了16万人次。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哈，青春站在这个群山之间，才真正的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那么此外呢，这个娄山关景区还推出了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们可以跟着这个景区演员参与演出，让红色历史可看、可观、可体验。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哈，该项目是还原了娄山关战斗的一个历史场景，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参与这个体验项目。那么为了进一步拉动当地文旅进一步火热，这贵州是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银旅联动大礼包，用票根经济打通影视和文旅消费链条，实现电影热度与旅游产业的双向奔赴。而当地也梳理出了两套并行的游览体系哈，这一套呢是贴合真实长征史事啊，一套是对应电影取景路线，兼顾深度研学与短途的休闲。那么既有这个追寻四渡光影足迹、重走长征路、深度研学长线、串联取景地与革命遗址，也有红色影视溯源加美食 IP 双核心的家庭短途体验线等，巧妙地融合了赤水、丹霞、山水、峡谷等生态景区，实现红色溯源、影视打卡、风光观光一站式的体验。那与此同时呢，贵州省外游客凭四渡的观影票根，在12月31号前就可以登录这个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以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以领取500元的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而贵州的人文自然景观，究竟有多值得一去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土城古镇哈，它是在这个遵义市。

水县的这个土城古镇，历史也非常悠久。这里也是四渡赤水这一世界军事经典战役的发源地，也是全国十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那遵义会议这个是会址景区呢，是在这个遵义市红花港区，也是长征国家文化核心地标哈，它的重要性就不用我再去多说了。另外这个娄山关景区呢，是在这个遵义市的汇川区板桥镇大娄山脉雄关险隘啊，兼具了这个雄奇喀斯特山地风光与厚重的红色历史。这里也是红军长征遵义大捷主战场，留存战斗战壕，还有摩崖石刻、娄山关战斗陈列馆，堪称红色旅游圣地。哎，当然去了这个些地方，自然风光哎也不能错过哎，非常就是在我们从小记忆当中哈，这个黄果树瀑布那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还有现在前几年哈特别火爆的这个梵净山哈，也一直都是网红打卡地，还有就是这个荔波小七孔，哎，到了夏天特别的凉快。在这个地方也是提醒大家，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哈你要去看这个四渡这部电影的话，记住留好自己的这个票哈，因为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好多尤其过暑假，好多朋友都会到这个贵州去避暑，自然会去一些景点，拿到这个票根说不定就能够为你打折哈，这个能省一点是一点啊。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

0: station. Every single.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咱们一年当中最盛放的中国啊，7月份哈、啊、就来了。哎，这个草原绿到极致，那个花海呢也是开到极致，这个湖景呢可以说也清澈到极致。那七月的盛夏仲夏，哎，正交汇，恰是如夏风景的蜂王时刻。那我们七月份哪些地方值得大家去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首先，哎，七月份其实非常适合去这个草原。本身我们国家就是一个草原大国哈，有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面积呢位居世界第一。而其中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就是咱们中国一切草原的一个美学天花板。从七月份开始呢，这片天花板及草原就会再次进入到最绿最宜人的时段。我国有约有40%的陆地国土面积就是草原，那其中又有20%以上在内蒙古。从这个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等等等等，一片片大草原自西向东绵延大半个内蒙古，且越往东去 越丰美。哎，直到抵达最东边的呼伦贝尔草原，而这种水草丰茂。

程度呢也终于是达到了全国的极点。那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呢，可以说是绿蚁连啊、就是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是啊、硬币空。而如果说问到当下最适合去哪里的草原，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们说到的呼伦贝尔，那七月的伊犁在咱们国内几乎也是没有对手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被誉为了太阳舍不得下山的地方，800里景观长廊的勃勃生机就使它从来未辜负塞外江南的一个盛名。那其中这个伊犁草原就是咱们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的中国最美六大草原的亚军。伊犁草原所涵盖的这个纳拉提草原、海拱奈斯草原、昭苏草原和唐布拉草原曾经被认为是伊犁最具影响力的四大草原。而近年来的这卡拉峻草原也备受关注，成为了伊犁草原的新晋王者。新疆广袤的大陆性荒漠干旱区当中，温润的伊犁河谷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哈、它北面屏蔽了北冰洋和西伯利亚的寒流，这天山呢在这个南面是挡住了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浪，所以呢这个伊犁坐山环水，也是新疆最湿润的一个地带。那得天独厚就孕育出了咱们中国最美草原、中国最美森林，还有薰衣草之乡等等伊犁神话。那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七月哈，这个美丽的草原，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七月的花海之王哈。七月的神州大地本来就是那种繁花似锦，那如果说要论其中最抢眼的花王啊，毫无悬念呢，那就是这个青海。七月仲夏，这个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油菜花哈正值盛花期啊。这油菜花海在高原的阳光下是肆意流淌，流金般的耀眼暖色从山脚一直漫向天际，与这个青稞田一起织就了这个黄绿波涛。而这个时候的卓尔山也美成了卓尔不凡的山了啊。这个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为它是这个就是祁连山脉的一个支脉，是以这个红砂岩还有砾岩造就的赤焰如火的丹霞峰谷。这里在七月份就进入到全年最浓烈的时节，赤红山峦叠铺这个碧绿草甸，万顷油菜花岩坡是倾斜如黄金。这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纯天然的一种色彩调和版一样哈，就像那种油画一般，它胜过了我们这个就是印刷品与手机的一个就是这种手机屏显。反正大家我觉得很多时候以前我们这不是看那个叫屏保哈，我就很多时候就是从这些地方来取景的，非常的漂亮。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到了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暑期的时候，其实要避暑的话，刚才说到的这个花海、青海哈，还有这个草原，新疆以及内蒙古也的确是每年这个七月份大家要去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啊。另外呢，在这个地方也是就是提醒大家，其实大家一定要在网上就是提前去哈、就是提前的去看一下当地的一些机票，因为到了那个的时候，机票往往它比较贵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介绍，我值得我们去看到的一个，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能够去避暑的地方。那么今年我们7月15号会进入到这个入伏时间，那这次呢又是一个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天，而在这个暑伏之下的毕节啊，凭借自己的冷门温度21度，火热出圈。毕节呢离我们这边也不远哈，那当然呢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贵州也是一个避暑圣地哈，尤其今年的这个4度电影出来之后，会再一次哈会受到大家的一个追捧。这毕节呢虽然地

处高原山地，但是呢它的昼夜温差却非常的合理，通常呢是在10度左右。哎，白天阳光明媚，但是呢哎并不灼热，夜晚温度回落，但就是凉爽舒适，只是避暑但绝对不会着凉。而七月入伏后的毕节呢，可以说温度刚刚好。那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哎这个七月啊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哎，说到这个地方也很想知道，哎，就是今年大家这个暑期哈有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呢？我个人就是还在网上攻略，好多朋友大概都会去一些比较就是这种比较凉快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在国内的话凉快的地方非常多，我们也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就比较小众哈，相对来说价格也不那么贵的地方。

0: 您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吧。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恰巧你们也在，那么正值这个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哈，就是在全国院线上映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么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传奇，如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再现大荧幕，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场面一把就把人拽回当年的一个赤水河畔。那么电影四渡也是聚焦红军长征期间四渡赤水的故事，再现30000红军身陷400000敌军的重围时，于敌阵缝隙间穿梭往复，四渡赤水河，把看似无解的危局哈一步步盘活，在绝境当中铸就了一场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很多朋友说看完电影之后呢，这个后劲还特别大，忍不住重走先辈们走过的路，真切地触摸那一段热血厚重的历史。那此行就便绕不过一座小城，就是泸州古蔺，这也是电影的取景地之一，也是四渡赤水的历史现场。那我们就跟着电影打卡古蔺哈，凭票根还能够优惠游景区。那古蔺究竟有哪些值得大家玩的呢？这古蔺，哎，古称蔺州洛洪，它是在四川盆地南缘乌蒙山区云贵高原的北麓，自古就是川黔滇三省交通的一个咽喉。那么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的第一线，这座小城呢承载着一段载入史册的红色传奇。1935年红军在这古蔺境内是转战54天，三进三出，四渡赤水，这里也是红军转战时间最久、转战路线最长、转战地域最广的县，也是唯一全程见证四渡赤水的县。而这太平古镇也正是二渡四渡赤水的一个核心区域，也是电影四渡的一个重要取景地。而这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镇呢，地处古蔺河与赤水河的交汇处，明清以来这里就是这个川沿入黔的一个核心水路码头。而这里依山而建的吊脚楼，还有蜿蜒而下的青石板老街，古镇处处都是浓厚的川南古韵。走进古镇就仿佛踏入到电影当中，红军总司令部的旧址，还有荣盛通言号等数十处革命遗址，让人也是仿佛回到那段峥嵘岁月。那如今国内首部四渡赤水主题行进式的实景夜秀《胜利之渡》已经在太平古镇常态化上演。那么演出是结合了全息投影、实景特效等技术，依托真实司令部旧址、银行旧址展开了7个场景，一幕一旧址，一步一历史。看完电影再走进古镇，跟着红军队伍穿行老街，渡过渡口，哎，这种沉浸感比银幕上更为的震撼。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古蔺的这个非常具有就是红色历史的一些就是古迹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山山水水。当然它这个由于这个古蔺它有赤水河穿井而过，那不仅是见证了这个烽火传奇，也是滋养了古蔺的山水和风物。这黄金老蔺就是古蔺自然风光的一个代表。 这里是北纬28度，线上保存最为完好的亚热带原始常绿阔叶林森林的覆盖率高达96%以上，满满的富阳粒子。而八节洞瀑布呢，那当然就是要必打卡的一个精华哈，蟒铜河水破风而出，冲击成了八节险滩，形成了八节瀑布，总落差达到120米，现场看更是震撼和壮观。 大黑洞呢就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典型，溶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因河川流其间，常年保持20度左右，也是天然的空调房。而紧邻太平镇和二郎镇的这个盐井和景区呢，就是具有洞幽时期景寻沙秀的一个特点。 那景盐和溶洞拥有如梦幻星空般的洞顶，洞内也分布着上千个大大小小的钙化池，宛如魔幻世界的钟乳石群。而赤水河呢，不仅是滋养了山水，也酝酿出了酒香。古蔺地处中国白酒金三角核心腹地，也是咱们中国优质的一个酿酒原产地和主产区，独特的气候、水土和微生物群落，造就风格鲜明的酱香美酒。 郎酒传统酿酒酿制技艺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哎，古蔺的吃哈，一座小城的灵魂，一半是在风情，但一半一定是在味道里。古蔺的味道不张扬，却足够让人记得久。 名声最响的就是登过《舌尖上的中国》的古蔺麻辣鸡。

选用古丽当地的这个跑山鸡为主材，经过了秘制卤水，卤制后配特制的蘸水食用，鸡肉肉质细嫩，皮脆脱骨，香味浓郁。而古丽面就是这座小城的骄傲。南米北面划分了中国人的饮食习俗，但是呢，古丽却凭借得天独厚的天干燥气候，打破了这一地域的定律。而古丽面还摘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一个称号。那这享誉川南的古丁手工面哈，经过这个搅拌搓揉，武汉压压盐上架晾晒等20多道工序而制成，有耐煮不浑水，有非常有劲道的特点。所以呢，在古丁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这手工面哈，豆汤面、炸酱面、土鸡面、牛肉面等等各种臊子是应有尽有，一口下肚，这日子呢就特别的踏实了。那古丽的脆皮猪蹄儿呢也是一大特色，先腌后炸，再炖煮好的猪蹄儿放入有酸菜、番茄、豆芽等这个蔬菜的汤锅中炖煮，入口质感软嫩，肉香饱满浓郁。还有太平面块，还有石包红汤、羊肉等等，这古丽呢从不缺少这个好味道。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再说一下哈，凡持有4度电影纸质电子票根的游客，活动期间到访古丽哈，就可以享受景区专属的游玩优惠。那么从6月到8月哈，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景区都有相关的优惠，大家去之前呢，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查询。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周五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共同祝愿伟大的党更加坚强有力，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伟大的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时代征程步履铿锵。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从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到改天换地的建国大业，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到惊天动地的新时代伟大变革，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率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上午10时，大会正式开始。市委是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等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起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奋斗征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在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等机关办公区，党员干部职工认真收看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将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出力奋发，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3: 身为政法系统维护全市安全稳定的一员，我将坚守对党忠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为平安资阳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后，我备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坚守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线，用心用情服务好群众，做好党群沟通的桥梁纽带。
2: 当天上午，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各乡镇街道、村社区也纷纷组织干部群众收看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将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凝心聚力，推动新时代资阳高质量发展。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岗位，担当实干，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身力量。
6: 作为一名建党工作者，我深感基层就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聚焦一老一小和群众集团筹办，把实事办到心坎上，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7: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以及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用青春和汗水为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信令岗位，践行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利用中医药简便廉的特色优势，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7: 作为高新区投促局的一员，我将怀揣信仰，以青春赴使命，

0: 深耕产业，实干独行，用心服务企业，聚力招引项目，奋力为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7月1号，广东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郑科率调研组赴资阳市，围绕完善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机制，优化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广东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林峰参加调研，四川省政协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张彦刚、市政协副主席于晓峰陪同调研。
2: 在资阳蒙西河遗址，调研组调研了生态安全与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调研组详细了解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及周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情况。随后，调研组前往沱江雁江区段滨江生态堤防片区，调研流域三水共治、污水治理等工作。郑科指出，推进大气、水、土壤协同治理、系统治理，既是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跨区域生态治理壁垒、完善全域一体化治理体制的现实需要。资阳在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合等方面的探索实践值得借鉴。调研组将认真梳理总结此次调研成果，为推动健全城市群生态治理体系、提升城市群生态品质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用好东西部协作机制，主动对接先进地区，加大沟通合作力度，推动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锚定6+4重点产业赛道，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思路和务实举措，着力破解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前学习了四川省内部审计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食安委主任闫磊主持召开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食安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牢食品安全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食安委2026年全体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资阳市2026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闫磊指出，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稳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聚焦重点领域攻坚，严控农产品、水产品、肉制品源头污染，严打两超一非和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严管网络餐饮等新业态，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果断亮剑，最大限度消除风险隐患。要深化

0: 群防群治，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完善监督机制，积极动员行业、属地、媒体和群众监督力量参与，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市食安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好关口，依法规范执法，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快构建食品安全监管大格局，真正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6月30号，互通互信、共建共享，成都都市圈高端旅行财产业建圈强烈暨企业供需对接专场活动在乐至县举行。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唐敏，省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福定平，省同城化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白帆，资阳市政府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建华出席活动并讲话，承德梅资四市50余家社旅重点企业代表、重庆汽车摩托车行业协会等7家行业协会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推进承德梅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资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聚焦高端旅行财产业，促进四市产业资源共享、要素自由流动、创新协同发力、市场一体融合。据了解，当前全省正全力推进制造强省战略，聚焦绿色旅、高端旅、循环旅三大方向，完善原料供给、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再生利用全产业链体系。依托川西绿色水电能源优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优势，持续优化铝产业布局，资阳抢抓发展新机遇，把先进材料作为新兴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加快培育，围绕铝型材精深加工、建链、研链、补链、强链，出台铝十条，招引奋安铝业、昆源科技、渝创新材料等重点企业，奋力打造成渝中部铝材产业集聚区。活动中，行业专家分享了铝产业发展前沿趋势，9家重点企业开展了供需信息发布，5个供需合作协议进行了现场签约。
2: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85后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入选的基层党务工作者。
3: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4: 燕城的大街小巷穿梭着无数外卖骑手，51岁的美团送餐员李孝峰也是其中一员。他既是奔波送餐的普通骑手，也是外卖送餐党支部书记。从军旅车间到外卖一线，27年来，党员徽章始终伴他左右。他凭着军人韧劲冲锋配送一线，热心帮扶同行，用穿梭街巷的坚守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清晨6点，城市还未苏醒，51岁的李孝峰已经开始忙碌整理配送装备。别上胸前这枚鲜红的党员徽章，是他每日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身兼多重身份，退役军人、车间老职工，2022年转行成为一名网约送餐骑手，同时担任美团外卖送餐党支部书记。岗位几经变换，胸前这枚党徽一戴就是27年。上午9点，送餐早高峰，系统一次性派发4单，配送路线横跨城东、城西近4公里。面对旁人避之不及的跨区订单，李孝峰迅速规划最优配送路线，准时将热餐送到市民手中。作为骑手队伍里的老大哥，他常年稳居站点跑单榜单前列。
5: 这个工作还是挺辛苦的，累是累点，但是单子越多，其实越跑越有劲。
0: 上午高峰时段，一单无电梯老小区配送5瓶饮料的订单派了过来，费时费力的活儿，李孝峰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接单。平日里他日均配送70-80单，来回奔波枯燥又劳累，但他始终干劲十足。短暂歇脚间隙，骑手群内发来求助消息，新来的骑手找不到配送路线，李孝峰耐心传授经验。 从业以来

0: 他从未出现交通违章，把全城小区小路、施工路段、写字楼通行规则熟记于心，一一分享给站内所有骑手。同行临时有事，配送受阻，只要站点一声招呼，他总会主动补位，全力搭把手。
1: 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比较团结的一个人。像骑手有困难，跑单有啥子问题啊，都会及时反馈到我们站的。骑手有啥子事情耽误了，他第一时间就会去协助一个处理嘛。
0: 在李孝峰心中，单人跑得快不算本事，全体骑手顺畅配送才是目标。午后一点，午高峰落幕，他戴好头盔，汇入城市车流，准备休整，蓄力迎战晚间配送高峰。
2: 98年入党到现在已经27年了。作为一个老党员，希望自己能够带头，党员先锋的作用嘛，能够干一行爱一行，成为一个优秀的骑手。
3: 一餐一饭传递城市暖意，一车一辙践行党员使命。李孝峰奔走在平凡街巷，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在新业态劳动者群体中亮出党员底色，扛起先锋担当。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1: 音乐时光，
0: 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0: 景明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有的时候也比较的热，你是不是觉得因食欲不食得很好，浑身乏力，只想抱着冰西瓜和冷饮续命？不要着急哈，像夏天呢确实是身体消耗大代谢快的季节，吃对食物呢尤其是重要的。哎，今天的话我们就要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从补水营养搭配到食品安全，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吃。主要来说到清淡饮食不等于吃素哈，营养均衡才是关键。高温天气下，人体新陈代谢比较的快，那消化系统负担加重，因此像饮食的话就要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使用蒸煮炖白灼等方

方式，减少油炸油煎，同时可以适量的摄入奶蛋、水产还有瘦肉、大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那以满足身体的需求。高温天气我们出汗会比较的多，容易导致水分和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在饮食当中还是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和矿物质，建议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绿叶蔬菜、香蕉、土豆还有鲜豆类，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因此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如绿叶蔬菜还有坚果等等，以保证矿物质摄入充足，增强体力，然后保持身体健康。水呢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会喝比多喝更重要。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通常通过汗液大量的流失，及时的补水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到底要喝多少水呢？像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量呢是1700毫升，成年女性的话每天喝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喝什么水最解暑呢？首先呢就是白开水还有淡茶水，那这个的话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烧火或者说是不火，含糖的饮料、碳酸饮料，然后呢就是淡盐水还有绿豆汤也可以的。如果说你出汗比较的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或者饮品，这样的话不仅补充了水分，还能补充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菜汤、鱼汤或者说是肉汤，我们可以通过膳食进行水和盐分的补充，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喝水，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最好呢做到定时补水，越是口渴的时候越要匀速小口的慢喝，每次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说觉得不够解渴，我们过几分钟以后呢再喝一点，切记少喝冰水，控制我们的啤酒、碳酸饮料的摄入量。那儿童还有老年朋友，因为肠胃比较的弱，避免吃一些生冷的冰饮，然后可以增加酸奶、山药等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体寒虚弱者不宜食用过多的苦味的食物。如果说是户外工作的话，我们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出汗比较多，可以饮用淡盐水或者说是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糖尿病患者还是要控制一下高糖的水果，像荔枝、龙眼、香蕉熟香蕉的一个摄入，优质选择我们的草莓、柚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水果。

0: 景明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2: 六十岁
0: 六十岁
3: 八十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随着气温的升高，隐藏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品安全风险也在悄然升高。可能不知道哈，就很多家庭厨房里面看起来，哎，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啊，生熟食材共用一个菜板和一个刀啊，或者说是冰箱里面的生鱼肉随意的，就是啊放在熟食的上方，哎，可能会引发一些哈，就比如说食源性疾病。

0: 比谁好。
1: 然后生熟部分就等于给啊，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从生鲜食材跳到即使食物上搭了一座桥，然后做好生熟分开，就是从源头筑牢食源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常见的生食材料主要就包括生猪肉、生牛肉，还有生鱼生虾等这些肉类啊水产，以及呢像这些生鸡蛋还有就是带洗的蔬菜等等。像这类食物表面和内部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而熟食主要包括凉拌菜、卤味以及即食的食物等等，可以直接入口，不需要再经过高温加热的一些食物。那一旦发生，就比如说生熟交叉污染，致病菌呢就可能直接就附着在即食的食物上，然后如果说被我们吃了以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腹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冲洗就等于安全嘛，就很多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洗一下这个菜板，冲一下刀具就可以混用了。实际上呢，普通的清水冲洗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冲洗掉缝隙，还有刀纹以及木质菜板纹里面藏着一些致病菌，那隐患依然是存在的。那怎么办哈？第一个呢，就是生熟分开，就我们的这些工序啊，一定要做好区分，定期的消毒。就建议我们家里面可以配备专用的生熟的两套菜板和刀具。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颜色来区分管理。就比如说红色，专切生走海鲜；绿色的话，专切生食蔬菜，然后即食的食品。坚决杜绝就切完生肉立刻去切生吃的黄瓜、番茄以及卤味等即食的食物。所以工具我们还是要定期的用沸水消毒，就煮烫或者说是蒸汽消毒。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到大家，厨房的抹布也建议生熟专用，不要一块抹布擦遍灶台、菜板、厨具还有餐具，避免抹布成了细菌传播的媒介。那第二呢，就是冰箱分层密封隔离。冰箱呢不是保险箱，低温虽然说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食物的腐败，但如果说不注意生熟分开存放，然后生熟食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因此呢，还是要遵循就比如说生食我们放在下层，熟食放在上层的一个原则，还避免生肉海鲜的一些汤汤碎碎滴下来，然后污染下方即食的食物。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将生熟食品分别存放在独立密封的容器当中再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既能有效的去防止交叉污染，又可以防止食物当中的一些交叉串纹。当然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顺序还是要合理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坚决先做熟食再处理生食，先切凉拌菜装盘封好再处理生肉生鱼，避免加工的时候一些飞沫呀还有汁水溅落到已经做好的即食食物表面，

0: 40岁，
1: 60岁，8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水是生命之源，占成人体重的60%，贯穿人体代谢机能调节的每一个环节。可是很多朋友呢，却忽略了喝水这一简单的行为的养生的价值。其实说到饭前喝水，可增强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的控制。那同时呢，充足的饮水能防止血栓，还能提升大脑的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以及呢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确保哈，就是我们营养物质的运输、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的紊乱。那么此外哈，作为这个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一个介质，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高效消耗的一个能量，还能助力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那我们喝多少水比较的合适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听说过哈，每天8杯水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那成年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大概呢就相当于3到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或者说是6到7个一次性的纸杯的水量。其实喝水量不需要严格的去固定可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比如说夏季出汗多运动以后可以增加，然后肾脏心脏功能异常者，我们还是按照医生的说法来控制饮水量，然后避免过量饮水增加整体的负担。什么时候喝水比较的好？选对时间喝水，既能养生，效果呢也是比较不错哈。然后定期的去补水，可以稀释血液，还能促进大脑的活跃，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然后我们餐前半小时喝下200毫升的水，既能增强饱腹感，减少进食量，又能滋润我们的胃肠道，助力消化。然后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胃。下午3到5点补充水分，能帮助身体代谢的一个废物。然后晚前就睡前1小时少量的喝水，可以滋润身体，但是避免过量，以免影响睡眠。有的朋友说饮料可以代替白开水吗？其实说到这个补水的关键是有效补水并非所有的液体都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像这个咖啡啊，还有浓茶呀等等反而会消耗体内的水分不宜作为主要补水的来源。然后一杯奶茶的实际补水量大约只相当于半杯白开水，而且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饮用的话是不利于健康。另外切记等口渴了以后我们再喝水，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长期如此的话会影响新陈代谢，还建议呢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喝200毫升左右，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去猛灌。

0: 那有的朋友说，哎，这个中暑哈，在室内就不会中暑，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这个的话是没有依据的。中暑是人体体温过高造成的一系列的症状，然后轻度中暑症状包括大量的出汗、头晕，还有无力、心慌等等。中度中暑的话包括头痛、四肢。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2: 目眩晕等等，如果说是重度中暑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昏迷，还有心率加快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中暑的发生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温度以及通风状况还是有关系的。夏天如果说室内的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密闭无风，而且湿度过高，在闷热的空间里面长时间的停留，同样可能会出现中暑。特别是对体温调节能力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慢性病患者，更应该要提高警惕。总之呢，在夏天啊，即便是在室内啊，也要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那注意补水，然后穿的稍微宽松的一些衣服哈，必要的时候使用空调或者说是风扇。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是
5: 睡不着
2: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传统发酵的美食当中，腐乳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的下饭。不管是下干饭啊，下稀饭啊，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哈。外形四四方方，颜色艳丽，鲜咸微甜，香味浓郁。入口后仔细的去品味，回味悠长。这么好吃的腐乳，但是关于它的一些闲言碎语呢也不少。就比如说这个腐乳是霉变的食物啊，腐乳营养差啊，吃腐乳会致癌啊，腐乳呢是腌制品不健康。那腐乳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我们吃到的这个腐乳呢，它是有三种颜色哈。说到这个腐乳呢，它是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距今呢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制作的这个辅料的不同，那腐乳一般呢是有三种颜色，还包括呢这个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啊，大块、红辣、玫瑰，哎，都是属于红方。然后常见的红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加了红曲发酵，所以表面呢是呈红色的，哎，内部呢为淡黄色或者说是白色。而青腐乳呢也叫青方，然后民间呢就说这个是臭豆腐哈，虽然说闻着有一点臭，但是入口后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还有一种就是白腐乳了，也叫白方啊，甜辣、桂花、五香，哎，都是属于白方。它的表面呢是呈淡黄色的，具有黄豆的清香。我们制作腐乳哈，首先呢要选品质好的大豆，然后制作成啊豆腐以后，我们切块摆盘。这个时候呢是白胚，白胚呢通过接触微生物长出毛菌啊，然后呢毛酶让每个豆腐呢都长满了白毛毛的，称为这个毛胚。然后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啊，加盐盐子呀，哎，加卤汤密封发酵。然后制作腐乳的时候。

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接种的这个微生物产生了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然后大豆蛋白呢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呢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就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这个豆腐块变硬，防止在粗长时间裹揪的时候发生这个熟染，也起到了防腐的一个作用。然后有朋友就说啊，吃腐乳会致癌吗？之所以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呢，腐乳当中的一个腐字很让人想到了是肤白变质了，然后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酶还又让人想到了翻霉了。那第二呢，就是腐乳它是属于盐制品啊，磁峰回啊，亚硝酸盐超标。实际上呢，并不用担心啊，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是毛霉菌和根霉菌。那还有呢，比如说像雅致放射毛霉呀、五通桥毛霉呀等等哈，它这些的话都是我国腐乳生产要用的一个主要的毛霉。因米根酶、化根酶等等哈，这些呢与毛酶亲缘性比较的高啊，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呢都是属于好霉菌哈，不同于我们说的这个黄曲霉会产生哈，它是不会产生致癌物的。其次呢，关于亚硝酸盐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腐乳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低的，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就不用担心致癌的一个问题。关于腐乳的一些营养价值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原有的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还有一些增加，比如说它更容易消化呀，不易胀气呀，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一些。说腐乳哈，这个营养刚刚说的还不错哈，但也是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盐含量哈确实不低的。比如说一块腐乳一般为10克，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还有呢246毫克。折合成盐分哈，分别为0.7克、0.5克和0.6克。不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胃部的健康也不太的友好。所以吃了这个腐乳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然后做菜的时候可以少放一茶匙或者说是一指甲盖的盐。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将这个食用量控制在半块以内哈，你不要觉得好下饭，我吃两块吃三块轻松拿下哈，其实呢也不建议的，我们就建议就吃半块就差不多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妈。
1: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他曾负债累累，又凭借一串串烧烤创造6.8亿元年产值。他从家乡出发，用300余家门店将资阳味道推向全国。他是伪满停车场烧烤创始人，四川成果时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稼欣。今天天南海北资阳人栏目第32期将走进陈稼欣，听他讲述扎根故土又把家乡烟火带向远方的故事。下面请听天南海北资阳人第32期，陈稼欣用资阳味道烧烤创造6.8亿元年产值。
1: 他曾负债累累，又凭借一串串烧烤创造6.8亿元年产值。他从家乡出发，用300余家门店将资阳味道带向全国。他是伪满停车场烧烤创始人，四川成果时光董事长陈稼欣。
2: 大家看，这就是停车场烧烤的总部成果时光。哎，陈总，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在这里能够看到从咱们家乡走出来的企业，觉得实在是太亲切了。
3: 欢迎欢迎欢迎。
2: 好的好的，
3: 我们参观一下吧。
2: 好好好。
3: 这个主要是我们的一个运营部。
2: 就是运营部。
3: 对，它是
4: 我们家从小开茶馆，然后小卖部，就是属于一到夏天就是那种很多邻居啊那些之类的基本上都到我们家里面打麻将，然后小孩就坐在，甚至坐在地上在那里看电视，就全是人。
1: 坐在成都的办公室里，陈稼欣回忆起在资阳雁江区莲花路长大的日子，语气里仍带着沱江边的温润。曾经的他也未能想到，那其乐融融的街坊烟火气会成为日后商业版图的精神原点。
4: 对于我们现在做这个烧烤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围绕这个有些小时候那种热闹的那种场景。
1: 2007年，18岁的陈稼欣离开资阳去北京学美发，但现实带给他的体验却是不如人意。
4: 介绍人说的是1600块钱一个月，结果我们拿到手是250块钱，
2: 差别这么大。
4: 对，我们住的是一个这种工棚，8张高低床，然后里面大概也是住了8个人，我预计可能就是20-30平米吧。
1: 撑了3个月，他带着仅剩的50元钱跟着同乡退回四川，从洗头理发的小弟做起，凭着一股肯吃苦敢打拼的劲儿，到2012年前后也稳定地经营着3家美发店，但行业天花板也很快显现。2017年，他转身投入餐饮。
4: 第一个餐饮是做烤肉，然后我们开始做火锅，然后我们又开始做那个花椒鸡。
1: 那段时间，陈稼欣不断试水餐饮品类，想寻找到事业的突破口，但教训也令他终身难忘。
4: 就做花椒鸡的时候，在后续我们就开始盲目扩张，但那个时候也是遇到疫情。
2: 你有没有负债当时？
4: 肯定负债。
2: 你负债了多少？
4: 我其实最高的是应该大概在200万左右。
2: 200万？
4: 对对。
1: 背负巨额债务，陈稼欣整夜失眠，反复琢磨问题所在，但他的创业信念依旧没有动摇。2021年10月，他瞄准充满市井烟火的烧烤，选址一家停车场旁，并以停车场为名张罗起了人生中第一家烧烤店，但一开始仍旧是跌跌撞撞，光是店铺的排烟系统就整改了5-6次，且生意冷淡。
4: 经历3到4个月，其实大家内心是非常煎熬的。我这是在那个2022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大家的共同努力嘛，明显就是我们的

0: 客流量增大了2倍到3倍。
1: 这一次的坚持终于让陈嘉欣看到了希望。同年6月，他的第二家烧烤店开业，两家店当年营收突破500万元。这回陈嘉欣没急着扩张。
0: 我们之前的两家店其实是靠人管人的这模式，它是没有标准化，我们在现场试吃，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产品它的稳定性。那其实这种的话，就是属于要想走出去，走到外地去的话，那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到2023年，在多个试点门店取得成功后，陈嘉欣将单店经营模型打磨成型，并成立四川成果时光餐饮管理公司，开始对各门店进行系统化管理。随后又从童年生活记忆中提炼出其乐融融唯满而坐的精神价值，注册了唯满停车场烧烤商标。同年公司总部迁到了成都。
0: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这种想法啊，就是属于农村包围城市，然后要在成都立足，要把根扎下来，然后通向的是全国的整个窗口。
1: 而要以稳定的品质将唯满停车场烧烤推向全国，除了门店的系统化标准化管理外，供应链工厂的建设也是关键。这个工厂便建在资阳。
0: 因为我从小也是从资阳长大，我觉得这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情怀。在另一个层面来说，其实它交通非常发达，就是你不管是物流也好，还有就是属于我们在资阳的整个一些就是属于产业链的整合也好，我觉得它是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
1: 带着一份对家乡的情怀，陈嘉欣同资阳30多家肉类供应商保持着合作关系，而供应链工厂则为300多名周边群众创造了就业机会，连各门店的菜单上都特意加入了资阳飞鱼、坛子肉。以科学管理为依托，以资阳味道为底蕴，陈嘉欣的烧烤事业发展得愈加顺利。截至2026年，唯满停车场烧烤在全国各地的已签约门店达350家，正式运营300余家。仅2025年一年，门店总营收就达到了6.8亿元。
2: 咱们畅想一下未来，您的心里还有没有一个更加长远的梦想？
0: 我们有一个愿景啊，让每一个有烟火气的地方都有唯满的烧烤，还有我们要真正的成为我们资阳的一张美食名片啊，带着这个名片走向全国啊。
3: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

0: 男生能穿什么？
1: 糖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暗处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

0: 含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什么祝福想送，以及喜欢唱歌的朋友都是可以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开车的朋友就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同名主题曲，叫做《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是来自汪时米作词作曲，由郁可唯

这首歌它的编曲采用的尤克里里还有曼陀林以及龙尼吉他和弦乐四重奏等一些原声的乐器，那么主题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到有风的地方，遇见爱情，遇见不同的自己和生活。郁可唯以其深情而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就好像是漫天繁星一样璀璨，又好像是迷失脚步般一展身姿。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动画片《恐龙宝贝之神农神勇士》的主题曲，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爱不会绝迹》。这首歌是来自王雅君作词，由林俊杰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爱不会绝迹》呢，是林俊杰比较代表的、有代表性的一首经典的曲目。那么林俊杰他的声线给大家一种非常的舒服并且空灵的治愈感，因此在林俊杰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种让人始终相信爱不会绝迹的一种信念。

好，看到一位叫做雷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记得这首歌，因为当时是陪自己的侄儿看动画片，然后听到这首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突然又想起了以前美好的日子。

啊，佛浩说，他说当时我看这部电视啊，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呢，还在上幼儿园呢。他说特别喜欢当中的恐龙宝贝。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下一首歌，来自半吨兄弟演唱的一首叫做《对你说》。

这首《对你说》呢，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叙事，通过描绘孩子睡梦当中的场景和假设性成长命题，自描式的呈现了亲子间的情感动流。那么歌词运用了替你阻挡风雨等一些来表达交织守护纯真的渴望和理解成长必然性的双重的一种情感。

0: 好，一位叫做九九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他说或许有一天大家可能会突然听懂这首歌，而那时的自己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吧。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是来自摁演唱，叫做《进去》，是来自小咸鱼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0年的时候。歌曲它以细腻的笔，然后呢，描绘了因为物理或情感的距离而产生的思念和无奈。

这首歌它是以间距为隐喻，表达了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矛盾和思念之情。歌词当中的寂寞措手不及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叹息，进一步深化了因为距离而产生的思念还有一种无奈的情感在当中。

好，小吉发来的信息，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感觉淡淡的委屈感，然后再听到后面，然后就释怀，进去就是一个过程吧。

好，下面是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大头钉团队演唱的那首《珊瑚颂》。他说改编的特别好，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好听，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好，一起来聆听。那么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就是演唱歌曲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

好，感觉怎么样？确实很好听的一首歌，对吧？那么来自咱们的丽丽也发来短信说，她说自己也喜欢一首非常改编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花儿与少年》，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那么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5的时候。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新的人结伴，还不如一个人在心里流浪。
2: 好，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我想》。好，再听一首歌，看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这是歌者一首非常经典，而且呢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首，来听一下段。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陶喆演唱，一首叫做《爱很简单》，你有没有猜对呢？有没有听过？好，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了。来听一下今天有哪些朋友演唱的歌呢？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位叫做双双的朋友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资阳本地的一首歌，是来自唐小兰作曲，由唐小兰、刘子玲作词以及刘子玲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乡》。

这首《归乡》它的是以归乡为情感纽带，然后串联了资阳城市记忆和游子的情怀，是展现资阳人文温情还有城市温度的本土代表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它以游子归乡、乡愁情深为核心，那么也是勾勒了咱们资阳儿女对故土的眷恋还有回归的一种温暖。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渡》，是来自电影《四渡》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周深演唱，由安久作词，长征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9号。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人夏，我很累却不敢喊疼。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再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好，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四川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团省委、省妇联、中科院成都分院联合印发《关于公布第40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我市乐至县吴仲良中学谢晨曦同学的作品《多功能智能垃圾桶》的设计与制作，荣获大赛最高荣誉——四川科协主席奖。乐至中学吴林、田岩、钟其杰同学的作品 ZW 系列低成本可回收微型探空火箭荣获科学出版社求真科学奖。安岳中学林燕同学的作品基于激光与水雾显影技术的立体光学综合演示器荣获四川科创追光奖。安岳启明九年制学校李群老师、安岳东方红小学张根老师荣获优秀科技辅导员奖。资阳市科学技术协会、市教育和体育局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再来了解近日教育部公示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获奖候选人和优秀组织获奖候选名单。四川共有84位中小学生入选本届宋庆龄奖学金获奖候选人公示名单，其中资阳4位同学入选。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回到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现在暑假到了啊，很多的家庭呢都会带自己家的小朋友出去旅行，到处走走看看，称之为带孩子出去见世面。那有一些家长觉得带孩子出去见世面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一些家长呢又觉得带孩子出去见世面其实就是普通家庭的最大的骗局。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哈，见世面这个事情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哈？你暑假期间会带自己的孩子出去见世面吗？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暑假会带孩子出去旅行吗？你会带孩子出去见世面吗？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你会带孩子出去旅行吗？啊，现在暑假到了哈，很多的家庭都会带孩子出去旅行的。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小主播，他们到了暑假呢，就会停止来体验小主播了啊，因为呢，他们暑假期间爸爸妈妈会带他们出去游山玩水，到处去走走看看，特别是一些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哈，还会去看看他们的博物馆等等，就是带孩子出去，在旅行当中，在实际情况当中，在现实当中去感受和接触历史，去学习一些知识啊。另外呢，也会有一些家长朋友会把孩子送去研学，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机构，他们都会组织一些研学活动哈，比如说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某一个城市去，去了解那个城市，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了解那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还会去真实的上手做一些非遗产品、非遗的手工制作之类的啊，去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你这个暑假会带你的孩子去旅行吗？会让他去研学吗？会让他去见世面吗？好，大家一边聊一边来猜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请听题。什么人度量大？什么人度量大？心胸宽广的人度量大。这是脑筋急转弯，大家一起来猜一猜。

好的，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暑假你会带孩子出去旅行吗？你会带他去见世面吗？脑筋急转弯，什么人度量大，都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言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哈。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

注长成这样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好的，稍后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个性骑道，非机动车骑

0: 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8: 我们很像，
9: 可我们又不一样。
10: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9: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8: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9: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0: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3: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呀，要跟大家聊一种植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曲叫《鲁冰花》？我从小就听我妈妈唱这首歌曲，我就一直以为鲁冰花它是在窗户上面冬天的时候结冰了，所以叫鲁冰花，是山东的鲁嘛，就是鲁是山东嘛，我是这样想的。在窗户上面结冰了之后呢，就是山东的窗户上面的冰花就叫鲁冰花，我一直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啊，我们的从小到大唱的这个鲁冰花，它不是那个水结成冰的那个冰花，它是真是花。那么它到底是什么花呢？哎，其实哈，这个鲁冰花是雀有奇花，它的正式学名是羽扇豆，豆科羽扇豆属草本植物。鲁冰花是拉丁名 lubin 的这个音译哈，和窗户冰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是读音巧合，所以造成了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误解。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鲁冰花，因为鲁冰花在我们中国少有哈，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它的叶子是掌状复叶，小叶放射散开，像一把把小羽扇，羽扇豆名字呢就由此而来。叶片摸起来带细小的绒毛，花茎呢是直立挺拔的，顶端长出宝塔状的长花穗，层层叠叠布满蝶形小花，看着还是很好看的。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鲁冰花，它的颜色也非常的丰富，白色、黄色、橙色、粉色、红色、紫色、蓝色，还有渐变双色品种。花期呢是4到6月，春末初夏的时候。一般它一株高有30到120厘米，成片栽种的话就是彩虹花海。花后结带绒毛的毛那个豆荚内含种子，这种花它非常的喜欢充足的阳光还有凉爽的气候，它怕高温也怕闷热，但是呢它耐寒，适合高海拔温带地区去种植，还偏爱酸性微酸性疏松土壤，讨厌碱性土，积水容易烂根，而且它有超强的固土能力，根部共生根瘤菌，能够捕捉空气当中的氮气，贫瘠土地呢也能够存活，是天然的绿肥植物。鲁冰花的话，它主要是用于观赏，它可以作为花海、花镜、切花热门的花卉啊，成片的种植氛围感极强。而且呢，它还有一种生态农用，就是在我们中国台湾茶园常种在茶树底下。所以有第一句话就是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对吧？就是在茶园开的这个花，花枯萎腐烂之后呢，会化作养分滋养茶树，改良贫瘠土地。当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是野生的或者说是原生的鲁冰花种子，它含有生物碱，千万不要去直接食用哈。这种花呢，它还有一定的文化寓意。你想啊，它茶园里面它牺牲自己滋养茶树，象征了无私奉献默默付出，所以呢它也被称为母亲花。在电影与歌曲《鲁冰花》传上之后呢，成为了思念母亲乡愁童年的代表花卉。通用的花语就是母爱、奉献、思念、坚韧、想象力啊，所以说它跟这个窗户上的冰晶冰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哈，只是因为读音相似。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鲁冰花》，听一听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这首歌曲。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0: 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今天的成长小贴士，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对孩小朋友哈，一定要给我们的孩子撑腰。妈妈的七次撑腰，换来孩子的一声抬头。如果说孩子的玩具被抢了的时候哈，那我们的家长，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这样去做啊，你就让给弟弟玩嘛，要学会分享哈。就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子教育孩子的，对吧？那我们在这里呢，推荐大家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先蹲下来，拉住孩子的手，然后看着他的眼睛说，这是你的玩具，如果你不想给，可以大声说不行。这是我的，如果对方不还，直接带他走过去，盯着对方小朋友的眼睛，坚定地说，请还给他，他还没有玩完。语气不要太凶啊，我们的语气是那种坚定的，但是不能够是凶的。如果说你这样做了之后哈，时间次数多了，你会发现你的孩子遇到了别人抢他的玩具之后，他会变得更加的坚定，会大胆的说不。分享是自己不需要了，或者说有多余的、有剩余的情况之下，你分享出去才叫分享。如果说你自己都还没有满足，那你分享的话就有一点点，自讨苦吃了啊。第二就是被欺负的时候，那是不是很多家长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不要理他，离他远一点就好了。在这里呢，百灵也是推荐大家哈，我们可以先问清楚，他推你，你生气吗？想不想让他道歉？然后啊，他回答你之后，比如说他说我很生气，我希望他给我道歉，那你就可以牵着他的手走过去，对那个孩子说，你推人是不对的，

0: 现在请你道歉。如果对方不道歉，可以直接找对方的家长。当然我们在私下的话也是要教一下孩子，如果别人打你，你要大声的喊不许打我，然后推开他，立刻告诉老师或者是爸爸妈妈，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1: 喜欢秋天的云彩和夏天的大海。
0: 如果遇到了被嘲笑的情况，那很多家长可能会跟孩子说，哎呀，不用理他们，做好自己就行了啊。那这种劝慰其实是有一点磨皮搔痒哈，根本就不起作用，孩子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自卑，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推荐大家可以把孩子抱起来，然后笑着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你吗？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厉害的人才会被议论。你看他这样子就一下子有了信心，有了自信，他从此以后不再害怕别人嘲笑，因为他知道厉害的人才会被人议论。如果遇到了被否定啊，很多时候家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哎呀，老师说的对，阿姨说的对，你要改啊。全是孩子就会觉得啊，别人也觉得我不对，你也觉得我不对，全世界都在否定我。推荐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当场接话，就说，哎，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啊，上次他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举点优点，然后就说，哎，当时我就特别的骄傲。当然我们回家之后呢，就跟孩子哈私底下可以复盘一下，你觉得刚刚阿姨那样说你觉得对吧，对吗？啊，那样说你，为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你呢？啊，但妈妈觉得你超棒哦，那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没有啊？哈，我们可以去复盘一下。在外面，在外人的面前一定要给我们的孩子树立信心，但是回来之后呢，也要让孩子去进行一些反思，而不是一味的无条件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去夸奖孩子。第五，如果说被迫分享了啊，你看我们的很多时候哈，都是被迫孩子去分享哈，你现在是哥哥了，你现在是姐姐了哈，你要让到弟弟，你要让到妹妹，这种的话就是一种被迫分享，我们可以替他拒绝，就是直接告诉对方，他现在还想玩，等他玩够了再给你，一定要叫他表达啊，如果说你不想分享，就说我还在玩，等一下再给你。如果说被外人凶了啊，那很多时候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会第一反应是，快点道歉，你咋怎么没的礼貌哈？那我们的孩子就会觉得孤立无援啊，我都被人凶了，爸爸妈妈还不站在我的一边，还让我道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时间一定是要站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温柔微笑，但是坚定地说，有什么问题直接和我说，不要凶他。回家之后再来教育啊，就说刚刚那个阿姨，刚刚那个叔叔为什么那么生气，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们来进行复盘，下次我们可以怎么做，但是在第一时间一定要站在孩子的前面哈。当然孩子也可能会遇到被老师批评这种情况哈，基本上都会遇到，很难不遇到，孩子他就是会遇到被老师批评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很正常的，老师不批评才是不对的啊！你的孩子肯定是有问题的，孩子就是老师不批评你的孩子，说明这个孩子老师已经放弃你的孩子了啊！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老师批评我的孩子，虽然说哈，我不会告诉孩子，我不会跟孩子说老师批评你就是你错了，就是不然的话孩子会觉得全世界都在骂他，就虽然说我也能够理解老师批评孩子，我也不会去跟老师去说多说什么，但是我会告诉孩子，我会先抱住孩子，然后告诉孩子，问他被批评了是不是很难过，哎，没关系啊，妈妈小时候也被批评过呢啊，妈妈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啊，我会去给他举一些例子啊，小时候比如说啊，做作业没有完成啊，假装自己作业本丢了呀之类的哈，然后被老师批评了哈，就会举一些这种例子。但是啊，我们老师为什么要批评我们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比如说妈妈说自己的作业本丢了，但实际上是没有写完，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不诚实，说明你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所以老师才要批评你，对不对？那我们肯定是要改正这样的错误的方式的， 种错误的行为是要改正的，所以老师批评我们是对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改呢？对不对？我们要把它改正，然后再跟孩子交流如何来改正。但是第一时间一定是拥抱他啊，接纳他的情绪。好的，那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哈。这七种情况，如果说你都是在给孩子撑腰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换来孩子一声抬头。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

0: 轻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脑筋急转弯，什么人肚量大？看到月色说宰相，因为宰相肚里能撑船。恭喜你回答正确哈，宰相肚里能撑船，所以他的肚量大。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脑筋急转弯。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暑假会带孩子出去玩吗？你会带孩子出去见世面吗？我们都一起来聊一聊吧。

双华说，我觉得暑假带不带孩子出去旅行与够不够用心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要是跟风盲目的带娃出去旅行，才真的可能会花了钱还落个不够用心的罪名。所以千万别被朋友圈里的打卡照绑架了，当父母的自己的心里要有一杆秤。好，子爸说，我觉得不要带孩子去那种人很多需要排很长队的地方，包括像交通工具、景点参观都要排很长队的地方，因为孩子不喜欢看屁股。有道理。我发现哈，当我蹲下跟我的孩子说话的时候，如果说在外面，我就发现我就只能看得到那些大人的屁股，很难受。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去排队去人群多的地方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小朋友不喜欢去人特别多的地方，因为他们，而且他们在人特别多的地方哈，你牵着他他会很紧张，会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所以说就是因为他只能看得到屁股。好，另外我们的小妖说，如果孩子的文化积累不够，比如说没有背过几首古诗，也没有看过什么历史书，那么就不要去文化景点，包括博物馆、寺庙。那如果说要去的话，建议提前了解一下。因为这点的话，我还是比较能够理解，而且我比较能够跟他达成一个共鸣。对于我来说哈，还没有，我的孩子还没到这个时候，因为他太小了，才两岁多。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如果是去的一个博物馆，或者说一个文化景点，我必须要提前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文化，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去了之后就是走马观花，我看不懂。我特别是像你去一些比如说秦始皇兵马俑，比如说安岳的石刻，对吧？那如果说你没有提前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来源，讲了些什么，那你去了之后你就觉得它不过就是一些土块、土堆或者说石头。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了它的历史，了解了它的文化、它的文脉、它的来源，那你去看着你的感受就是不一样了哈。所以当时我去秦始皇兵马俑的时候，我是专门请了导游的，我要请他帮我讲解啊，请了讲解啊，就给我讲解。我觉得在他的讲解之下，你再去看那些兵马俑，你的那种感知是不一样的哈。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带孩子去玩哈，就年龄比较小的这种孩子去玩的话，一定要去那种体验度高、新鲜度高的地方，比如说啊游乐场啊，也可以游泳、赶海、滑雪、骑骆驼，就是那种体验度很高啊，就是新鲜度让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这件事情的体验感很好，而不是非常枯燥的要去学历史、要去学知识、学文化。对于小朋友，就年龄偏小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体验感好的才行。好，我们看到暮色这位朋友，他说我选择研学营，就是研学营的那种行程，对吧？可以让孩子出去一边玩一边学习知识，是吧？但选择研学营的话还是要谨慎一点哈，因为有一些研学营它的行程宣传很精彩，但是实际上哈，带着孩子们出去之后就是纯玩，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研学营它到底是不是真正你需要的哈。反正这个暑假不要去太热的地方哈。好的，今天的同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

0: 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3: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7: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9: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

0: 六亿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7: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6: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8: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航。

0: 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十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2: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3: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4: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日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5: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6: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5: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7: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0: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9: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

0: 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3: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3: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5: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6: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9: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8: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0: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8: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

0: 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九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非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0: 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

0: 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四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3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0: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8: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9: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8: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9: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 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8: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

0: 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清

0: 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3: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亲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4: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4: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4: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4: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 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

0: 源、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诊，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昨天正式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4: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3: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5: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3: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4: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像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3: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

0: 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1: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2: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2: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2: 郊区呢，普遍是在30-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3: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3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2: 2018年对于美墨加3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3: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2: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4: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2: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4: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2: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4: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3: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 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15: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16: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15: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 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16: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

0: 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 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一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设立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罚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来自韩国的多巴胺模拟消费网站正在流行起来，不用花钱，不用收货，只是模拟下单就能获得购物同等的满足感吗？为何假装消费也能带来快乐？这会让人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购物吗？知道了直播间321上链接的套路，消费者还会因此冲动下单吗？消费中的心理知识，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七月一号，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赴资阳市宣讲指导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田庆莹听取了资阳市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情况介绍，深入雁江区马蹄湾现代农业园区、宝和镇雁家坝村等地，调研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及防汛减灾等工作，面对面接访群众，并走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党课，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全会精神。田庆莹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省委全会决策部署在资阳落地见效，走出川中秋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要发展好农业，立足实际，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有效运用机械化、智能化等创新技术，助推农业增产提效。要建设好农村，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培育特色民宿、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带动就业，更好惠及农民，增加收入。要为百姓办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化解群众信访问题，解决合理诉求，实打实帮助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要为发展助安全，全面落实田长制、林长制，保护好、利用好耕地，筑牢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要时刻紧绷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3: 七月二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原党委书记瞿建明到资阳考察医疗卫生工作，市委书记袁泉陪同考察。
2: 瞿建明先后来到资阳市中心医院、中国牙骨规划展示馆、中国牙骨口腔专科医院、资阳市博物馆，详细了解医院发展运营和口腔脑机接口诊疗中心建设及中国牙骨产业发展、医院规划建设、资阳历史文化发展和文物保护利用等情况。考察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瞿建明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把握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坚持全产业链发展口腔医疗器械产业，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扎实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加快发展，希望双方立足自身优势，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瞿建明对资阳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牙骨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

0: 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严磊为市政府办公室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走在前做表率，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严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在地方工作期间就将为民造福作为立身立业谋事成事的核心理念，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履职尽责校准了思想坐标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定信仰信念增进为民情怀，提升能力本领，强化使命担当，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定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将事业发展所需与履职尽责所能紧密衔接，做到从全局谋划局部，以局部服务全局。要坚持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第一标准，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握科学决策的实践路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多深入一线摸实情，多换位思考想对策，多推演论证防风险，确保各项决策符合实际情况、客观规律、科学精神。要落实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攻坚克难，以敢打敢拼的精神状态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严磊强调，要高度警惕政绩观跑偏走样，重点防范重视轻中、重短轻长、重显轻前、重以轻难、重局部轻全局、重旧轻新、重卫轻为等七方面倾向，切实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实事、求实效上来。要对党绝对忠诚，服务中心大局，强化闭环思维，注重团结协作，甘于无私奉献，严守廉洁底线，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市政府办公室机关第一党支部党员、市政府办公室机关第二、第三党支部党员代表、市政府研究室党支部、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党支部、市国动办党支部党员代表等参加。
0: 近日，四川省民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低线，从2026年7月1号起执行。具体来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860元每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645元每月，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线为1118元每月，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线为839元每月，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1864元每月，社会散居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1515元每月。
1: 7月1号，副市长林显奎组织召开分管领域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责任制工作暨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专题会，听取2026年上半年相关工作落实情况，部署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推动党建第一责任与发展第一要务深度融合。要守牢思想阵地，绷紧意识形态安全弦，持续推动反馈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2: 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大会宣读了两优一先表彰决定，现场为先进典型颁奖，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组织新老党员开展

0: 初心与传承对话，多名受表彰代表现场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全区要常态化学习先进典型，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勇于担当作为，严守廉洁底线，立足成渝中部崛起，十五五开局关键时期，紧抓发展机遇，聚力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园区发展持续提质突破，奋力书写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资阳临空经济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会还宣读了表彰通报，并为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当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基础厚实，干事氛围浓厚，全区上下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攻坚姿态，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把发展成效转化为更大突破。要迎难而上，善作善成，紧扣全市6+4产业赛道，全力推动临空经济区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领导干部成为干事创业的领航者。
1: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2: 郭佐军是安岳县顺通出租车客运有限公司的一名司机，在他眼中，出租车不仅是谋生工具，更是宣传家乡的窗口。营运时，他总会热情地向外地乘客介绍安岳柠檬、食客文化，传递城市烟火气。他把党员先锋岗搬到了路上，嵌在方向盘里，融入狭小的车厢内，流动于安岳的大街小巷。今年，郭佐军获评资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0: 近日，在安岳县顺通出租车客运有限公司会议室，当公司负责人结合最近行业好人好事讲到党员驾驶员郭佐军时，台下不少司机都挺直了腰板，目光里透着福气。一天深夜，滂沱大雨中，一对夫妇抱着病危孩子焦急拦车，哭喊着要赶往妇幼保健院。雨夜里漫漫巡游的郭佐军看到主动开上前，带乘客上车，他没说一个字儿，脚下油门却瞬间踩到了底。平时要跑十几分钟的路程，他仅用了3分钟。
3: 那天晚上下着雨，情况比较急，所以我就打着双闪，车速比较快一点了，就是强行超几个车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0: 第二天，孩子终于脱离了危险，父母几经辗转，最终在县交通局的协助下找到了郭佐军。雨夜救人的事这才被传开。从业多年，郭佐军始终把出租车当作服务群众、传递温暖的窗口，在同事们眼中，他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4: 郭老师在我们那公司的话，反正算一个很优秀的驾驶员。在他平时行车当中，就说，拉客的时候啊，遇到些学生啊，还有一个也有小两口闹点情绪啊，他就还会主动的去开导他们。
5: 郭佐军在工作中是一个很踏实、很负责、很有担当的人。不管是客人遇到什么难事，或者是困难，他都会无私的帮助，并且是一个拾金不昧的人。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郭佐军的旗帜就插在走街串巷的出租车上，插在每一个极难时刻的果断抉择中，插在每一次面对诱惑时的毫不动摇里，更插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他用方向盘的转动丈量着一座城市的温度，用一次次平凡却坚定的选择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的答卷。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海、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有的时候也比较的热，你是不是觉得因食欲不食得很好，浑身乏力，只想抱着冰西瓜和冷饮续命？不要着急哈，像夏天呢确实是身体消耗大代谢快的季节，吃对食物呢尤其是重要的。哎，今天的话我们就要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从补水营养搭配到食品安全，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吃。首先来说到清淡饮食不等于吃素哈，营养均衡才是关键。高温天气下，人体新陈代谢比较的快，那消化系统负担加重，因此像饮食的话就要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使用蒸煮炖白灼等方式，减少油炸油煎，同时可以适量的摄入奶蛋水产还有瘦肉大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那以满足身体的需求。高温天气我们出汗会比较的多，容易导致水分和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在饮食当中还是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和矿物质，建议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

比如说绿叶蔬菜、香蕉、土豆，还有鲜豆类，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因此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如绿叶蔬菜还有坚果等等，以保证矿物质摄入充足，增强体力，然后保持身体健康。水呢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会喝比多喝更重要。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通常通过汗液大量的流失，及时的补水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到底要喝多少水呢？像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量呢是1700毫升，成年女性的话每天喝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喝什么水最解暑呢？首先呢就是白开水还有淡茶水，那这个的话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烧火或者说是不喝含糖的饮料、碳酸饮料，好，然后呢就是淡盐水还有绿豆汤也可以的。如果说你出汗比较的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或者饮品，这样的话不仅补充了水分，还能补充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菜汤、鱼汤或者说是肉汤，我们可以通过膳食进行水和盐分的补充，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喝水，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最好呢做到定时补水，越是口渴的时候越要匀速小口的慢喝，每次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说觉得不够解渴，我们过几分钟以后呢再喝一点，切记少喝冰水，控制我们的啤酒、碳酸饮料的摄入量。唱歌的船那儿童还有老年朋友，因为肠胃比较的弱，避免吃一些生冷的冰饮，然后可以增加酸奶、山药等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体寒虚弱者不宜食用过多的苦味的食物。如果说是户外工作的话，我们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出汗比较多，可以饮用淡盐水或者说是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糖尿病患者还是要控制一下高糖的水果，像荔枝、龙眼、香蕉啊、熟香蕉的一个摄入，优质选择我们的草莓、柚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水果。

0: 景明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随着气温的升高，隐藏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品安全风险也在悄然升高。可能不知道哈，就很多家庭厨房里面看起来，哎，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啊，生熟食材共用一个菜板和一个刀啊，或者说是冰箱里面的生鱼肉随意的，就是啊放在熟食的上方，哎，可能会引发一些哈，就比如说食源性疾病。

谁好。然后生熟部分就等于给病菌从生鲜食材跳到即食食物上搭了一座桥，然后做好生熟分开，就是从源头筑牢食源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常见的生食材料主要就包括生猪肉、生牛肉，还有生鱼生虾等这些肉类啊水产，以及呢像这些生鸡蛋还有就是带洗的蔬菜等等。像这类食物表面和内部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而熟食主要包括凉拌菜、卤味以及即食的食物等等，可以直接入口，不需要再经过高温加热的一些食物。

0: 那一旦发生，就比如说生鼠交叉污染，致病菌呢就可能直接就附着在即食的食物上，然后如果说被我们吃了以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腹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冲洗就等于安全嘛，就很多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洗一下这个菜板，冲一下刀具就可以混用了。实际上呢，普通的清水冲洗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冲洗掉缝隙还有刀纹以及。
1: 查明拉开剩下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好，木质菜板纹里面藏着一些致病菌，那隐患依然是存在的。那怎么办哈？第一个呢，就是生熟分开，就我们的这些工序啊，一定要做好区分，定期的消毒。就建议我们家里面可以配备专用的生熟的两套菜板和刀具，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颜色来区分管理，就比如说红色专切生走海鲜，绿色的话专切生食蔬菜，然后及时的食品。坚决杜绝就切完生肉立刻去切生食的黄瓜、番茄以及卤味等及时的食物。所以工具哈，我们还是要定期的用沸水消毒，就煮烫或者说是蒸汽消毒。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到大家，厨房的抹布也建议生熟专用，不要一块抹布哈擦遍灶台、菜板、厨具还有餐具，避免抹布成了细菌传播的媒介。那第二呢，就是冰箱分层密封隔离。冰箱呢不是保险箱，低温虽然说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食物的腐败，但如果说不注意生熟分开存放，然后生熟食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因此呢，还是要遵循哈，就比如说生食我们放在下层，熟食放在上层的一个原则，还避免生肉海鲜的一些汤汤碎碎滴下来，然后污染下方及时的食物。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将生熟食品分别存放在独立密封的容器当中，再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既能有效的去防止交叉污染，又可以防止食物当中的一些交叉串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顺序还是要合理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坚决先做熟食再处理生食，先切凉拌菜装盘封好再处理生肉生鱼，避免加工的时候一些飞沫呀还有汁水溅落到已经做好的即食食物表面。

0: 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3: 杰林、
4: 六十岁、
3: 壮壮、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水是生命之源，占成人体重

中的60%，贯穿人体代谢机能调节的每一个环节。可是很多朋友呢，却忽略了喝水这一简单的行为的养生的价值。其实说到饭前喝水，可增强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的控制。那同时呢，充足的饮水能防止血栓，还能提升大脑的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以及呢，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确保就是我们营养物质的运输、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的紊乱。那么此外作为这个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一个介质，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高效消耗的一个能量，还能助力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那我们喝多少水比较的合适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听说过每天8杯水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那成年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大概呢就相当于3到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或者说是6到7个一次性的纸杯的水量。其实喝水量不需要严格的去固定可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比如说夏季出汗多运动以后可以增加，然后肾脏心脏功能异常者，我们还是按照医生的说法来控制饮水量，然后避免过量饮水增加整体的负担。什么时候喝水比较的好？选对时间喝水，既能养生，效果呢也是比较不错然后定期的去补水，可以稀释血液，还能促进大脑的活跃，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然后我们餐前半小时喝下200毫升的水，既能增强饱腹感，减少进食量，又能滋润我们的胃肠道，助力消化。然后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胃。下午3到5点补充水分，能帮助身体代谢的一个废物。然后晚前就睡前1小时少量的喝水，可以滋润身体，但是避免过量，以免影响睡眠。有的朋友说饮料可以代替白开水吗？其实说到这个补水的关键是有效补水并非所有的液体都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像这个咖啡啊，还有浓茶呀等等反而会消耗体内的水分不宜作为主要补水的来源。然后一杯奶茶的实际补水量大约只相当于半杯白开水，而且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饮用的话是不利于健康。另外切记等口渴了以后我们再喝水，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长期如此的话会影响新陈代谢，还建议呢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喝200毫升左右，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去猛灌。

但有的朋友说，哎，这个中暑哈，在室内就不会中暑，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这个的话是没有依据的。中暑是人体体温过高造成的一系列的症状，然后轻度中暑症状包括大量的出汗、头晕，还有无力、心慌等等。中度中暑的话包括头痛、四肢麻木、眩晕等等。如果说是重度中暑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昏迷，还有心率加快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中暑的发生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温度以及通风状况还是有关系的。夏天如果说室内的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密闭无风，而且湿度过高，在闷热的空间里面长时间的停留，同样可能会出现中暑，特别是对

体温调节能力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慢性病患者更应该要提高警惕。总之呢，在夏天啊，即便是在室内啊，也要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那注意补水，然后穿的稍微宽松的一些衣服哈，必要的时候使用空调或者说是风扇。的情感

0: 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醒铃嘟嘟，
1: 阿来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灵清灵，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传统发酵的美食当中，腐乳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的下饭。不管是下干饭啊，下稀饭啊，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哈。外形四四方方，颜色艳丽，鲜咸微甜，香味浓郁。入口后仔细的去品味，回味悠长。这么好吃的腐乳，但是关于它的一些闲言碎语呢？也不少，就比如说这个腐乳是霉变的食物啊，腐乳营养差啊，吃腐乳会致癌啊，腐乳呢是腌制品不健康。那腐乳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我们吃到的这个腐乳呢，它是有三种颜色哈。说到这个腐乳呢，它是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距今呢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制作的这个辅料的不同，那腐乳一般呢是有三种颜色，还包括呢这个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啊，大块、红辣、玫瑰，哎，都是属于红方。然后常见的红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加了红曲发酵，所以表面呢是呈红色的，哎，内部呢为淡黄色或者说是白色。而青腐乳呢也叫青方，然后民间呢就说这个是臭豆腐哈，虽然说闻着有一点臭，但是入口后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还有一种就是白腐乳了，也叫白方啊，甜辣、桂花、五香，哎，都是属于白方。它的表面呢是呈淡黄色的，具有黄豆的清香。我们制作腐乳哈，首先呢要选品质好的大豆，然后制作成豆腐以后，我们切块摆盘。这个时候呢

是白胚。白胚呢，通过接触微生物长出毛菌啊，然后呢，毛酶让每个豆腐呢都长满了白毛毛的，称为这个毛胚。然后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啊，加盐盐子呀，哎，加卤汤密封发酵。然后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接种的这个微生物产生了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然后大豆蛋白呢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呐、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就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这个豆腐块变硬，防止在储藏时间过久的时候，哎，发生这个熟烂，也起到了防腐的一个作用。然后有朋友就说啊，吃腐乳会致癌吗？之所以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呢，腐乳当中的一个腐字很让人想到的是肤白变质了，然后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酶它又让人想到了翻霉了。那第二呢，就是腐乳它是属于盐制品啊，食腐会啊亚硝酸盐超标。实际上呢，并不用担心哈、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是毛霉菌和根霉菌。那还有呢，比如说像雅致放射毛霉呀、五通桥毛霉呀等等哈，它这些的话都是我国腐乳生产要用的一个主要的毛霉。因这个因米根酶、化根酶等等哈，这些呢与毛酶亲缘性比较的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呢都是属于好霉菌哈，不同于我们说的这个黄曲霉会产生哈，它是不会产生致癌物的。其次呢，关于亚硝酸盐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腐乳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低的，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就不用担心致癌的一个问题。关于腐乳的一些营养价值，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原有的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还有一些增加，比如说它更容易消化呀，不易胀气呀，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一些。说腐乳哈，这个营养刚刚说的还不错哈，但也是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盐含量哈确实不低的。比如说一块腐乳一般为十克，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还有呢246毫克。折合成盐分哈，分别为0.7克、0.5克和0.6克。不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胃部的健康也不太的友好。所以，吃了这个腐乳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然后做菜的时候可以少放一茶匙或者说是一指甲盖的盐。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将这个食用量控制在半块以内哈，你不要觉得好下饭，我吃两块吃三块轻松拿下哈，其实呢也不建议的，我们就建议就吃半块就差不多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靴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7月1号，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赴资阳市宣讲指导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并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田庆莹听取了资阳市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情况介绍，深入雁江区马蹄湾现代农业园区、宝和镇雁家坝村等地，调研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及防汛减灾等工作，面对面接访群众，并走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党课，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全会精神。田庆莹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省委全会决策部署在资阳落地见效，走出川中秋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要发展好农业，立足实际，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有效运用机械化、智能化等创新技术，助推农业增产提效。要建设好农村，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培育特色民宿、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带动就业，更好惠及农民，增加收入。要为百姓办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化解群众信访问题，解决合理诉求，实打实帮助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为发展筑安全，全面落实田长制、林长制，保护好、利用好耕地，筑牢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要时刻紧绷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3: 7月2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原党委书记瞿建明到资阳考察医疗卫生工作，市委书记袁泉陪同考察。
2: 瞿建明先后来到资阳市中心医院、中国牙骨规划展示馆、中国牙骨口腔专科医院、资阳市博物馆，详细了解医院发展运营和口腔脑机接口诊疗中心建设及中国牙骨产业发展、医院规划建设、资阳历史文化发展和文物保护利用等情况。考察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瞿建明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把握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坚持全产业链发展口腔医疗器械产业，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扎实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加快发展，希望双方立足自身优势，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瞿建明对资阳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牙骨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资阳抢抓国省重大战略机遇，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特别是在中国牙骨建设的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将紧密结合自身优势和资阳发展所需，在提高产学研转化效率、创新平台搭建、人才引育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罗道坤、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7月1号，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严磊为市政府办公室系统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走在前、做表率，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严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 在地方工作期间，就将为民造福作为立身立业、谋事成事的核心理念，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履职尽责校准了思想作

0: 标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定信仰信念，增进为民情怀，提升能力本领，强化使命担当，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定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将事业发展所需与履职尽责所能紧密衔接，做到从全局谋划局部，以局部服务全局。要坚持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第一标准，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握科学决策的实践路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多深入一线摸实情，多换位思考想对策，多推演论证防风险，确保各项决策符合实际情况、客观规律、科学精神。要落实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攻坚克难，以敢打敢拼的精神状态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严磊强调，要高度警惕政绩观跑偏走样，重点防范重视轻中、重短轻长、重显轻前、重以轻难、重局部轻全局、重旧轻新、重为轻为等七方面倾向，切实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实事、求实效上来。要对党绝对忠诚，服务中心大局，强化闭环思维，注重团结协作，甘于无私奉献，严守廉洁底线，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市政府办公室机关第一党支部党员、市政府办公室机关第二、第三党支部党员代表、市政府研究室党支部、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党支部、市国动办党支部党员代表等参加。
1: 近日，四川省民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低线，从2026年7月1号起执行。具体来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860元每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645元每月，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线为1118元每月，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线为839元每月，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1864元每月，社会散居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1515元每月。
0: 7月1号，副市长林显奎组织召开分管领域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责任制工作暨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专题会，听取2026年上半年相关工作落实情况，部署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推动党建第一责任与发展第一要务深度融合。要守牢思想阵地，绷紧意识形态安全弦，持续推动反馈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2: 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大会宣读了两优一先表彰决定，现场为先进典型颁奖，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组织新老党员开展初心与传承对话，多名受表彰代表现场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全区要常态化学习先进典型，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勇于担当作为，严守廉洁底线，立足成渝中部崛起、十五五开局关键时期，紧抓发展机遇，聚力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园区发展持续提质突破，奋力书写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资阳临空经济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会还宣读了表彰通报，并为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部分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当前战略机遇叠加， 发展基础。

0: 厚实，干事氛围浓厚，全区上下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攻坚姿态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把发展成效转化为更大突破。要迎难而上，善作善成，紧扣全市6+4产业赛道，全力推动临空经济区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领导干部成为干事创业的领航者。
1: 滋养先锋，党旗飘扬。
2: 郭佐军是安岳县顺通出租车客运有限公司的一名司机，在他眼中，出租车不仅是谋生工具，更是宣传家乡的窗口。营运时，他总会热情地向外地乘客介绍安岳柠檬、食客文化，传递城市烟火气。他把党员先锋岗搬到了路上，嵌在方向盘里，融入狭小的车厢内，流动于安岳的大街小巷。
3: 近日，在安岳县顺通出租车客运有限公司会议室，当公司负责人结合最近行业好人好事讲到党员驾驶员郭佐军时，台下不少司机都挺直了腰板，目光里透着福气。一天深夜，滂沱大雨中，一对夫妇抱着病危孩子焦急拦车，哭喊着要赶往妇幼保健院。雨夜里漫漫巡游的郭佐军看到主动开上前，带乘客上车，他没说一个字儿，脚下油门却瞬间踩到了底。平时要跑十几分钟的路程，他仅用了3分钟。
4: 那天晚上下着雨，情况比较急，所以我就打着双闪，车速比较快一点了，就是强行超几个车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3: 第二天，孩子终于脱离了危险，父母几经辗转，最终在县交通局的协助下找到了郭佐军。雨夜救人的事这才被传开。从业多年，郭佐军始终把出租车当作服务群众、传递温暖的窗口，在同事们眼中，他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5: 郭老师在我们那公司的话，反正算一个很优秀的驾驶员。在他平时行车当中，就说，拉客的时候啊，遇到些学生啊，还有一个也有小两口闹点情绪啊，他就还会主动的去开导他们。
6: 郭佐军在工作中是一个很踏实。很负责，很有担当的人，不管是客人遇到什么难事，或者是困难，他都会无私的帮助，并且是一个拾金不昧的人。
3: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郭佐军的旗帜就插在走街串巷的出租车上，插在每一个极难时刻的果断抉择中，插在每一次面对诱惑时的毫不动摇里，更插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他用方向盘的转动丈量着一座城市的温度，用一次次平凡却坚定的选择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的答卷。
1: 滋养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有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启动。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三亚共六个数字化服务基础较好、入境人员规模较大的城市开展专项行动，将用一年左右时间推动重点城市落地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进一步畅通数字化基础服务，加快打通居住、医疗、支付、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服务堵点，辐射带动各地区入境数字化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形成互联互通、包容普惠、标准互认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人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7月2号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据世卫组织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肌肉痛、腹泻、呕吐、出血等。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巴拉圭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1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里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 阳光翅

0: 热，海水温暖，滩红美绿，海蓝欧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寻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薄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7: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为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都说鹿是胆小

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十九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坐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

0: 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六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那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2: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3: 对，算体验。
2: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3: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3: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2: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3: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3: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3: 嗯，
2: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3: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教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2: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4: 那给你喂，
2: 让我体验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4: 我们从浙江，
2: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4: 对。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4: 太好了。
2: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4: 对呀。
2: 哇，好可爱，好可爱。哇，可以摸小羊吗？
4: 可以摸。
2: 哦，好乖呀。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挨，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

0: 小杨。
1: 嗯，可以。
0: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啊？
1: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0: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杨直接扒上来了，他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1: 他直接给就能吃。
0: 就直接给他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1: 不用挤，不用挤。
0: 他自己会吸。小杨吃奶他好用力呀、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他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1: 这就是山羊、
0: 哦，自己就过来了。
1: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0: 啊，戴着项链。
1: 对，
0: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他套脖子上了。
0: 啊，是游客直接给他戴的小项链。
1: 对。
0: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1: 这就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0: 哦，
2: 你、
0: 哎、好乖，
2: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3: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4: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5: 对。
4: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5: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
4: 嗯。
5: 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2: 据尹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4: 小气候。
5: 对，一个小气候。
4: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5: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4: 对，
5: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2: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佳

0: 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主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形湖边。
1: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1: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0: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2: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2: 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2: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这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2: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4: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2: 好的，
4: 会觉得安全一
2: 点。好的，
4: 其实就是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2: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4: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鼎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2: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3: 看不了，
2: 看不了。
3: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1/20的面积。
2: 1/20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3: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

0: 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格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
2: 价格，
1: 农民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
0: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0: 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胜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她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

0: 植物旁都放置了二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1: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胆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 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

安全原因无法遂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湘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
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

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传阅。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名老金。”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
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两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五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伟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编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编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1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啊，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看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出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

0: 对此印象深刻。
1: 他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她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0: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1: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0: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2: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
3: 嗯，
2: 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呢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啊，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呢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壮辉啊、李克农啊、胡迪啊，他们三个人不是都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苏区来了吗？这就1931年8月的事情了。
3: 嗯，
2: 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中央苏区这个已经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因为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啊，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0: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奇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义香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4: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市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监察委员？
0: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勇敢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张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5: 仁亚同志，好消息啊。
6: 何叔衡部长，什么好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7: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6: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8: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9: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10: 各位工农群众们，为了严肃纪律，更好服务于工农大众，我们决定设立控告箱。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大家对政府有意见，都可以来这里控告。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
11: 告了有用吗？
12: 够了。

0: 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1: 这是在这场反腐风暴中，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龙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2: 他有贪污现象，贪污了那个一些打土豪来的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旗帜。后来呢，就通过工农检察检举组成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1: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察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张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做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张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有一间张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张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3: 老张，
4: 想什
3: 么？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哦，这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4: 好，内容呢？
3: 哎，在这儿。哎，
4: 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3: 是啊。哦，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4: 好，好，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1: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张仁亚组织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张仁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悼文。
5: 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仁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病故于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6: 仁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突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7: 同志们，我们不要徒视悲哀，应该更鼓起我们的勇气，积极去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来完成张同志所立下的任务。
1: 一位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我党对于张仁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

1932年12月，张仁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钟鼓，让我们追寻张仁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六集，青山钟鼓。
1: 我是记者曹美丽，到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已经两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资料。长汀县档案馆、何书恒纪念馆、翻翻纪念馆，我去了一个遍，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不甘心，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彬彬也曾劝我放弃。
2: 光张仁亚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没有。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31年到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的出现。
1: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亚曾在这里写下一份家书，说自己已到方伯伯处。这个方伯伯就是当时担任汀连县委书记的方方，这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我不想在材料堆中浪费时间了。我要到他曾经走过的长汀古道去寻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站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的分界线上。1932年，张仁亚曾在这条古驿道上带病艰难前行，山路盖上了厚厚的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根据之前四处打听的结果，张仁亚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洒的地方，我现在就去那里寻找。可长汀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长汀并没有条洒这个地名。
3: 条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好，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口口相传，
2: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1: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张仁亚，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4: 我问你一个事情啊，你个古城到水镇的路，有没有一个叫条洒的地方名？
5: 条洒。
4: 对。
1: 毛伟先用长汀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洒的大致方位。
6: 是说
7: 桥
6: 是
7: 桥
6: 下的意思是吗？
7: 别的没别的桥，只有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2: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边。
6: 那边有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2: 哎，对对对，
6: 就叫桥下。
1: 据老人们回忆，长汀县古城镇10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党史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3: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哈，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1: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此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得，尚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张仁亚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长汀，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张仁亚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长汀不可。
8: 局长，长汀急电
9: 啊，给我。
8: 是
9: 啊，这怎么行啊，
5: 小徐，
8: 到，
5: 快扶我起来。
8: 哎，怎么了，局长？
5: 长汀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汀。
8: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5: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快！
8: 局长，还有很远的山路，要么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5: 避什么雨？不行，我大哥一命中，长汀里无辜的党员和群众就多一份危险。快走！
8: 可是，您的身体还打着摆子呢。
5: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还能坚持。
8: 局长，局长，局长，你怎么了，局长？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我？我是小徐啊，局长。
5: 小徐，
8: 局长，
5: 我们到长汀了吗？
8: 没有。
5: 这是哪里呀？
8: 这荒郊野岭的，我也不知道啊。
5: 万一要把我
8: 把局长。局长，局长！
1: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张仁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5: 阿爸，是您吗？
9: 全儿，是阿爸。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5: 我好疼啊，好冷啊。
9: 儿，阿爸的心比你还疼。走，咱们回家。阿爸带你回家。
5: 阿爸，我怕是回不去了。
9: 我的全儿，
5: 阿爸，你的全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看到那些贫苦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惜呀。

0: 不要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
1: 金茂，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2: 阿爸，还是要呼音信。
1: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呀？
2: 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3: 关于詹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和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近他，了解他，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中，詹仁亚党占学堂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4: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宁波、上海、芜湖、瑞金、长汀，我沿着张云亚的人生轨迹一路找寻，虽然没能最终确认他真正的墓冢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张云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张云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几则来自国家林草局的好消息哈。

0: 我国呢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达到了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
1: 我国啊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飞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当中有4条途经我们国家，几乎是覆盖了我国的全部领土和领海。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信息就显示，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在稳中有升，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5年完成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到了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了倍增。另外一种叫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了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
0: 值得一提的是呢，研究人员在雷州半岛发现了中华秋沙鸭以及夷鸥，这也刷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分布记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哪些珍贵史料首次亮相。
0: 还会来说一说洞洞鞋预热之后呢严重变形，洞洞鞋的主要材质 EVA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预热缩水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3: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4: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 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

0: 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同城货运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呀，每天都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啊，磕碰轻伤有的时候呢难以避免。如何让他们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经满4年了，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8: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5: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

0: 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5: 不过啊，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4: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6: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7: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6: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7: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6: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7: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冻冻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冻冻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6: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7: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6: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7: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6: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8: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4: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5: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10: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9: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10: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9: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11: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 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影视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9: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12: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9: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2: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9: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2: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9: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13: 打乱球进了，
14: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1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1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
20: 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
6: 多也给不钱啊，
5: 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7: 都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8: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7: 可以。
8: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7: 那个铁梯是吧？
4: 电梯
7: 不会，我拉了手都出汗了，
4: 拉的手都出汗了
7: 啊，
4: 紧张是吧？
7: 怕，然后有了要救，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4: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7: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9: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7: 右手转弯。
9: 右拐。右拐就到了，对，好，
7: 好了，谢谢。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7: 小王，多少钱？
4: 我要跟你算
7: 啊。要给你的呀。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9: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7: 一百五十五。

0: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0: 王国清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2: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怎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固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3: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4: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就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1: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5: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6: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5: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就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7: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就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7: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七月新闻发布会，发布七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七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1: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12: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11: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10: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13: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积涝、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1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5: 珍藏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9: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4: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6: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7: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6: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8: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6: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8: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6: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 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8: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

0: 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4: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3: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5: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6: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3: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

0: 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呢？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那同时我们在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那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
1: 哎，
0: 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 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1: 嗯，
0: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1: 嗯，
0: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就是

0: 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1: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0: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
1: 对
0: 吧？
1: 啊，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1: 失
0: 的厌恶啊。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的得到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儿在一起了，
1: 对
0: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1: 对
0: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1: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个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0: 对，是，其实这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那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1: 是
0: 算是零成本的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1: 是
0: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1: 啊，那倒也
0: 是，觉得哎，我帮助了他，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啊。
1: 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0: 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1: 对
0: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1: 啊。对对，
0: 而你这一刷钱就没
1: 了，
0: 哎，是，对啊。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些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1: 是，
0: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1: 所以是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0: 是的，
1: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0: 是的，
1: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0: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
1: 哎，
0: 但是你想买的时候，他不会弹出一个弹窗，是真的买
1: 吗？你真的想买了，
0: 是吧？
1: 是是是是
0: 是，他会直接，他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1: 对
0: 啊，
1: 就无

0: 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啊，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
0: 嗯
1: 啊，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了，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
0: 嗯
1: 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0: 嗯，那倒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哎，所以。
0: 能想象出来
1: 越具象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
0: 嗯，
1: 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
0: 哦，
1: 啊，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0: 对 对, 对，
1: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0: 是的，
1: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0: 嗯，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1: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
0: 嗯嗯，
1: 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0: 是，
1: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你看，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0: 是的，
1: 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0: 嗯啊，对，
1: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
0: 嗯，
1: 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0: 嗯，
1: 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0: 是的，
1: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
0: 嗯，
1: 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
0: 嗯，
1: 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
0: 嗯，
1: 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哎，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0: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
1: 嗯，
0: 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
1: 嗯，
0: 是让你变得正常。
1: 嗯，
0: 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啊,
0: 啊。
1: 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0: 哦，
1: 是，
0: 对 对, 对，
1: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0: 是的，
1: 啊，就是不抽烟难受，哎，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
0: 嗯，
1: 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啊。
0: 嗯，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
1: 嗯，
0: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哎，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
1: 嗯，
0: 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1: 嗯，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啊。
0: 嗯嗯，
1: 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
0: 嗯，
1: 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
0: 嗯，
1: 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
0: 嗯，
1: 那我再去购物，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0: 是的，
1: 啊，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0: 对，
1: 啊，那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可能，
0: 嗯，
1: 很不太可能会成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哎，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所以其实最终它会感 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它欲望的那一刻嘛，啊，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
0: 嗯，
1: 那这个它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
0: 嗯，
1: 所以其实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
0: 嗯，
1: 我买了10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0: 是是是，
1: 那有一天等包报复性消费，
0: 哎，
1: 是吧？可能线下场域买10件，
0: 是
1: 吧？然后它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
0: 没错，
1: 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台式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20: 停，
2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22: 这个不能等，
2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6: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4: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6: 内容贴近生活。
2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6: 话题紧跟热点，
2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6: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6: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1: 啊，大家好。
0: 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
1: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因为其实，你跟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0: 啊。对。
1: 那它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0: 是
1: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你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啊。
0: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1: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它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0: 其他的一些事情
1: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0: 明白了，
1: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
1: 为
0: 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那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0: 那倒也是，
1: 比如说我
0: 旁通掉，
1: 是，哎，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0: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1: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它还要宽还要强势。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0: 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 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1: 是的，是的哈。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所以偏不放
0: 就逆反了，就
1: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他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0: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1: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0: 对
1: 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0: 是。
1: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对吧？啊，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要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0: 对，
1: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形成习惯。
0: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它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1: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但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0: 对，
1: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0: 是
1: 肯定不是这样。
0: 是，
1: 那你又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0: 对，
1: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说玩个大脚怪，
0: 对，
1: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0: 是的
1: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啊，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0: 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他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1: 我觉得首当其冲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但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效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0: 对，
1: 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一百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一百样啊，我就很无聊了。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0: 是。
1: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啊。
0: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 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

0: 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1: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
0: 嗯，
1: 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半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
0: 嗯，
1: 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啊，咋感觉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
0: 嗯，
1: 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
0: 哦，
1: 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
0: 嗯，
1: 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
0: 啊，
1: 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
0: 嗯
1: 啊，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
0: 是
1: 酒瘾啊，或者烟瘾，
0: 是
1: 吧？
0: 它
1: 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
0: 啊，
1: 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啊，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
0: 嗯，
1: 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0: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其实是这种关系哈，
1: 嗯。
0: 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1: 是
0: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
1: 嗯，
0: 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
1: 嗯，
0: 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
1: 嗯，
0: 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1: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
0: 嗯，
1: 之后就立刻后悔了啊！
0: 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1: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
0: 那
1: 其实是应对这种，
0: 嗯，
1: 这样的一种机制。
0: 是，
1: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
0: 嗯，
1: 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
0: 嗯，
1: 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
0: 嗯，
1: 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0: 是，
1: 啊，
0: 是，
1: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
0: 嗯嗯。
1: 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
0: 嗯，
1: 对吧，它就是多么有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
0: 嗯，
1: 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
0: 嗯，
1: 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
0: 嗯，
1: 是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
0: 嗯，
1: 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
0: 嗯，
1: 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
0: 嗯，
1: 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
0: 是
1: 啊，
0: 是
1: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的？第二天醒来，
0: 对，
1: 就是后悔，
0: 对，
1: 充上电了。
0: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
1: 是的，
0: 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的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1: 是。
0: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啊，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
1: 嗯，
0: 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1: 嗯，它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啊？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是吧？三二一啊，起跑，
0: 啊，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
0: 嗯，

0: 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1: 是
0: 吧？啊，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啊，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1: 对，
0: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
1: 是
0: 少量上架。
1: 是。
0: 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
0: 嗯，
1: 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个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0: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他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骑手到哪儿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1: 是
0: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1: 是的，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1: 下单成功了没有？
0: 是
1: 啊，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0: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1: 是，
0: 所以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
0: 说出来给你弄个
1: 条，是的，是的，
0: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汤云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是被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1: 哎呦，
0: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10分钟
1: 是
0: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2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是。
0: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最后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得专门上电商网站。
1: 嗯。
0: 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想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
0: 嗯，
1: 哦，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
0: 嗯，
1: 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
0: 嗯，
1: 什么是想要，
0: 嗯。
1: 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
0: 嗯嗯，
1: 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0: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发现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
1: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
1: 嗯，
0: 然后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1: 是是，
0: 啊，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啊，
1: 嗯，
0: 那个就不是需要。啊，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
1: 嗯，
0: 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
1: 哦，
0: 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
1: 嗯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
1: 嗯，
0: 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
1: 嗯嗯，
0: 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
1: 嗯，
0: 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还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
1: 嗯，
0: 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啊，
1: 是您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
0: 嗯，
1: 哎，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它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嗯，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0: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他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
1: 得
0: 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1: 是是是，
0: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
1: 嗯，
0: 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你直觉是有答案的啊，
1: 嗯，
0: 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
1: 嗯，
0: 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1: 嗯，
0: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
1: 嗯嗯，
0: 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
0: 嗯，
1: 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
0: 嗯，
1: 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
0: 嗯，
1: 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 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

0: 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5: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6: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5: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6: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5: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6: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5: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6: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 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5: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6: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5: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6: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5: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

0: 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四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八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群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 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七月一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这五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4: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5: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4: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5: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

0: 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

0: 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琦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0: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3: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4: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兴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4: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4: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 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4: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3: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诊，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6: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7: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6: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8: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6: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7: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

0: 面，比如说像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商场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3: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3: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3: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4: 依我看呢，陪诊是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6: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7: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6: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8: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6: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8: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

0: 面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0: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5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5: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3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 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

0: 讲，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主持人，
1: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0: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到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

0: 头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1: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型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三成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0: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哈、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1: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当然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 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

0: 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划一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设立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治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昨日新闻重现，堂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里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 水之鱼性，近山石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只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寻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

0: 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为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 盖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蛙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蛙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蛙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0: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3: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4: 叫飞马踏水。
3: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4: 好的，我们走吧。
3: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 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5: 对，算。
3: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嘉良，采访一下你，哎呦，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6: 对，我是牧民
3: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6: 家里有3000多，将近4000亩草原吧。
3: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6: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3: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6: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40-50个左右吧。
3: 哦，一天能接待这么多。
6: 嗯，
3: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6: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只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3: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7: 那给你喂。
3: 让我体验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7: 我们从浙江。你
3: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7: 对。
3: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7: 太好了。
3: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7: 对啊。
3: 哇，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7: 可以摸。
3: 哦，好乖啊。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歪，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8: 嗯，可以。
3: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8: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3: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怎么去？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8: 它直接给就能吃。
3: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8: 不用挤，不用挤。
3: 它自己会吸。哦，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呀、啊！哇。是这个吗？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他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8: 这是山羊、
3: 哦，自己就过来了。
8: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3: 啊，戴着项链。
8: 对。
3: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8: 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3: 啊、哦，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8: 对。
3: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8: 这只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3: 哦。
9: 你、
3: 哎、好乖。
9: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0: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

0: 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境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1: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2: 对。
1: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2: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0: 据银威站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系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1: 小气候。
2: 对，一个小气候。
1: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2: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1: 对，
2: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0: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2: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1: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2: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0: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1: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1: 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1: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看待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
4: 猴子山，嗯，那边叫鲫鱼山，嗯，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1: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3: 对，
5: 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1: 好的，
5: 会觉得安全一
1: 点。好的，
5: 其实这个地方安全，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1: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5: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鼎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3: 看不了，
1: 看不了。
3: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嗯，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嗯，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1/20的面积。
1: 1/20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3: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格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0: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胜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 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都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都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都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石间淌，树在石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0: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

0: 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0集，易秦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秦娥嘟囔了一句：“
4: 猪窝。”“
3: 哎，就是猪窝，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
4: 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
3: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易秦娥起身就朝外走。“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4: 我咋怪了？”“
3: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4: 你又说流氓话。”“
3: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4: 这还不是流氓话。”“
3: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4: 谝啥呢？”“
3: 谝啥都行啊，
4: 跟你没啥好谝的。”“
3: 鹅，
4: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3: 秦鹅。”“
4: 也不许，叫易秦鹅。”“
3: 好好，易秦鹅。”易秦娥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4: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
3: 还火旺呢。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0: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
1: 怡清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0: 不行，要不我走了。
1: 哎，你看你，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
0: 那是电影，
1: 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
0: 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
1: 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
0: 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
1: 这就叫坏了，
0: 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
1: 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
0: 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
1: 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
0: 刘洪兵，你又说流氓话！
2: 说着，易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洪兵，刘洪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洪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3: 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
0: 你滚！”
2: 就听刘洪兵下楼去了。易秦娥撵走了刘洪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秦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秦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洪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洪兵这里才是易秦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洪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潮起拔呢？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4月4日，彭雪枫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两个星期以来读书更少，只感莫名的烦躁。实际上，这本日记一共58篇，提及读书的多达33篇。

1936年11月，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太原，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后来将驻太原的日子称为自入党以来之最清闲阶段，所以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这本日记从1937年2月10日开始，到6月30日截止。2月18日是甜蜜的一天，读新时代如吃甘蔗，越经根处越甜。3月6日是充实的一天，一天没出门，读完《世界知识》5卷12号，读完烟。阅《地球期谈风内之谈亲人笔记》一文。3月8日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读完《怎样演说》一书。演说只要精得多，胆子壮了，然后再加技术的纠正，艺术的修养，是一件易于成功的事。从彭雪枫的日记中看，这位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将军，不仅痴迷读书，而且读书无类。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都在他的书目中。为了北上抗日，他甚至提前自学日文，自修讲座。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枫这样解释自己博览群书的缘由。对于这位笃信学以致用的革命将领而言，书中有阅不尽的旗帜之论、克敌之法、强国之图。战争论，彭雪枫做的标记多达17种，批注近3000字。一本孙子兵法，他反复读了10几遍，以致能够逐章逐节的背诵。学思见悟，以知促行，彭雪枫撰写的军事研究文章和著作多达几十万字。他对平原游击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实践，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彭雪枫不仅自己好学不倦，还常督促他人读书。在给妻子林颖的信中，他关心林颖的读书进度，向她发起读书挑战，给她撰写的文章提建议。紧张的战斗之余，彭雪枫教战士们认字，引导大家挤时间读书记日记，而他自己则枕经疾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这是彭雪枫诸多日记中的一本。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彭雪枫对自我的鞭策、对知识的渴求，足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位文韬武略的湖南将军，一名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了解了荀子跌宕起伏的生平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后啊，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么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他的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他又属于哪一个学派？这一讲呢，我将为大家梳理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并探讨他独特的学派归属问题。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啊，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荀子之学深深植根于他对先贤智慧的吸取和转化，他的思想渊源主要可以追溯至三位关键人物：周公、孔子和仲弓。在荀子心目中，周公是儒者的最高的楷模。我们知道，周公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儒，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评判叛乱，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措施，营建东都成周，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分封制，建立宗法制，还有治理作乐。他提倡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荀子赞叹周公啊，非圣人莫之能为，其大儒之效深深地影响着荀子。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荀子当然的遵从对象。荀子啊，非常的遵从孔子，原因就在于孔子是周公以来500年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与孔子一样，都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是相互损益的关系。孔子作为上承周公礼乐的宗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其仁的思想啊，是根植于礼治理念。为了保障礼制的有效实行，孔子同样注重刑罚的作用，主张宽猛相济。在孔子以后呢，仲弓啊，也就是冉雍啊，他是连接孔子与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孔子曾经高度评价仲弓的政治才能，他说呢，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仲弓啊，就可以让他去当官去。孔子家语中的行政篇记述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关于刑罚与政教问题的一段对话，闪耀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智慧光芒，也同时彰显了仲弓的思想倾向。因此

荀子多次在著作中啊称颂孔子和仲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师承源头。在融汇了这些儒家核心资源的基础上，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构建了自己宏大的思想体系。然而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综合性与独创性，关于他的学派归属呢，在历史上同样也一直啊存在着争议。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啊分为了八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孙史之儒。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孙史之儒啊就是荀子的学派。但后世学界呢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认为荀子是儒家啊，有的认为是法家，有的认为是杂家啊，也有的认为荀子呢是由儒家向法家的过渡人物啊，当然了，还有认为荀子是自成一家，不属于任何的一家一派。那么荀子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呢？啊，我认为啊，荀子他就是属于儒家，是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他在批判继承了儒、墨、道、法、明等各家各派的基础上，他超越了子思、孟子、诸儒啊，接续五经，直追孔子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倡伦理重法，成为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固然吸收了法家学说，但也发展了儒家思想。他既推崇王道，同时也推崇霸道，他既尊崇礼仪，也推崇法治。这一切啊，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如果儒家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早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发展活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中啊它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而把它归为啊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啊。所以传统啊认为荀子是儒家学派在战国末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观点，我认为呢是可信的啊，是正确的。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脱发和白发吃点什么。
3: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啊，是由美意出战，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1: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0: 一样
1: 也秃了。
0: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2: 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蜂蜜现在已经吐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又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
1: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涂，往这边分这边涂，
2: 我长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3: 80度，甚至70度、
1: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2: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1: 大黄蜂啊！
2: 我跟你说，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1: 谁养过蜂？
2: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五个材料。
4: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大屏幕。
5: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6: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4: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7: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

0: 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一年二年三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那卢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位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用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些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两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六克。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1: 嗯，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七分。哦，九分。为什么是九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2: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五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再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呢。说好的小黑碗呢，怎么变成小金碗了？
2: 更加精美。哎呦，
1: 这个厉害了，
3: 非常有细节，
4: 披上了金。
1: 来，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
5: 对，
1: 是，先送给你们的对手，
4: 多给连续两颗。
3: 对，
5: 来，
4: 谢谢。
1: 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2: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5: 嗯，没看出来。
3: 我没看见了，
1: 真的没有，这个真的没有。
3: 有了，
1: 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0: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6: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1: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6: 没错。
1: 陆教授开始尝这个，哎呀，乌鸡汤了，
0: 很好喝，
1: 也很好喝。
2: 嗯，因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了这个甜，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 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6: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2: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 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官兵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13: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2: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3: 直击现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2: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
1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官兵们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2: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军队代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鼓舞。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龙万伦：
14: 我们雷达站驻守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峰上，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对全站官兵扎根高原、数天西部的最高褒奖。我们将继续依靠优良传统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生命禁区扎下思想根和信仰根，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信息支援部队耿帅：
15: 红三河机务站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红三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的无上荣光。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用青春和生命守护边关，数字江河不断流。
12: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堡垒。认真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信心满怀。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张英：
16: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不要以习主席七一讲话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为接续打好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杨泽南：
17: 驻守在党的诞生地，

0: 身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作为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必须践行信念宗旨，忠实履行使命，永葆纯洁光荣。回去之后，我将把讲话精神融入到每一班岗哨、每一次巡逻。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刘佳：
2: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初心使命践行到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从大漠边陲到南海之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曾泰岳：
3: 红四连之所以能历经百战而愈战愈勇，靠的就是听党话、跟党走这个传家宝，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责任担当，让战斗堡垒牢牢扎在练兵最前沿，让党旗始终飘在攻坚最前方。
1: 空军某部杨毅：
4: 先辈们浴血奋战，为部队打出了赫赫威名，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安宁。作为新时代空中铁拳传人，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本领，为党奋飞，忠诚守护祖国蓝天。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军某潜艇支队徐磊：
5: 我们潜艇部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利益的杀手锏部队，必须牢固树立挺于我操纵、我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党的领导下建强深海战斗堡垒，练就铁砂过硬本领，紧盯强敌对手，砥砺打赢硬攻。
1: 陆军某旅吴乐：
6: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紧练兵备战，努力提升打赢本领，争当对党绝对忠诚的火力拳头，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7: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主席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文章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证明， 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0: 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彰显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1: 文章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不懈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接续奋斗中推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推进强国强军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谱写强国强军事业更加辉煌的篇章。
0: 文章最后说，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全军官兵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化开展思想整风、政治整训，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走过100年奋斗历程，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政治建军、推进政治整训，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7点左右，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点左右，南宁舰、衡阳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香港培侨中学学生，
4: 军舰也是非常庞大，我们是生在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3: 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舰参观。参加欢迎仪式的香港市民，
5: 平时在香港很少机会能亲眼看到军舰，所以很荣幸也很开心很激动，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更好的发展。
3: 昨天晚上编队还在南宁舰举行了甲板招待会，记者了解到，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赴香港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近距离、全方位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2号凌晨响起密集强烈的爆炸声。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了解，美国与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再次部署到日本。
2: 总台记者崔如、朱磊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经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0: 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 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6: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段时间，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开始落实停战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事项，但是双方对相关问题的表态并不一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在持续拉锯博弈。比如前几天，美军以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为理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也毫不手软，出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这也使得美伊多哈谈判被推迟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认为美国和伊朗后续将要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取得多大成果？美伊为什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又再次交火？
7: 美国和伊朗表面上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都是在给谈判争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9公里宽，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是阿曼。伊朗现在要求所有进出海峡的船只都要由他来管理，按他指定的航道行驶。最近出事的两条船都没有向伊朗报备，他们刻意规避开伊朗领海，沿着海峡南岸阿曼一侧行驶，但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美军马上出手反击，意在表明不允许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目前双方都不想扩大冲突，但谈判注定会很艰难，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美国不能指望伊朗签一个投降协议，而伊朗呢，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把握好分寸。如果一味恃强，干扰了正常国际航运秩序，那反而会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使自己陷入孤立。
3: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历经四年多的拉锯战，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空袭，乌克兰运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大型炼油厂和港口码头，给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目前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而乌克兰的形势也不乐观。由于俄罗斯准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到国内，并且紧急向欧盟请求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在您看来，俄乌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7: 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让俄军防不胜防，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一度全面中断。但乌克兰的财政危机也愈发显现，他现在只能靠借钱和争取援助过日子，一旦没有人输血，战线立马就要崩溃。当然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几十万大军部署在乌克兰，各项消耗惊人，却无力向前推进，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俄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北方战线吗？乌军会择机发动新一轮大反攻吗？俄乌冲突的变局时刻已经不远了。
3: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公布了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打算全方位升级本国的武装力量。英国政府披露，未来四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150亿英镑军费。那么，从英国这份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里，我们能看出英国国防未来发展的哪些趋势？
7: 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特别是追加的资金， 主要有三个使用的重点方向，一是人

0: 工智能应用，二是无人机，三是加强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六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六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使它能够和 F-35 战斗机协同作战。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1: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0: 美军这次拿出三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 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 AGM-158C 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1: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
0: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应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1: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购买三艘瑞典 A-26 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五。

0: 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四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华民

0: 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1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

0: 杨静。
1: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自由用导弹，
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8: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

0: 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4: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6: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8: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9: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8: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0: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8: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1: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2: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

0: 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4: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5: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

0: 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二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

0: 器必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7: 有了！哎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6: 巴尔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8: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

0: 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三亚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卡，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洛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庄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哥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季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季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季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三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钻鸟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 B 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八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门德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打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全程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1: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0: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插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五后卫的中康防守，那么四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六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形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呢，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四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三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八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

0: 一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1: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3: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2: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3: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3: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2: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3: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5: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4: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5: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4: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5: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

0: 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1: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0: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1: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了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呢，是一个名为小微的AI 助手，顶部呢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4: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那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呢，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
3: 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6: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5: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6: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5: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7: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5: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7: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5: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8: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 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5: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9: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7: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8: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4: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
10: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5: 记者实测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0: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5: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5: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5: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兴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王
11: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

0: 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一些功能性软糖，比如说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等，宣称呢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呢有人把它们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呢就吃上两颗。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呢，也有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
1: 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进行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拿到手粥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3: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 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4: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他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交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 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 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5: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 他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SBT1002-2017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
6: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骗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 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4: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
5: 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0: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5: 顾中医解释，嘎巴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1: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干嘛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5: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闷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2: 尤其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5: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1: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5: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2: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3: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爱尔兰7月1号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根据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在未来六个月任期内，爱尔兰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来推进欧盟政策议程，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8: 爱尔兰三面环海，本土自然资源有限，过去长期处在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但如今大批美国科技企业扎堆入驻，使爱尔兰不仅得到了欧洲硅谷的称号，人均 GDP 也已经远超英国。
7: 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岛国

0: 国在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近年来，爱尔兰被视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爱尔兰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 12.5%， 明显低于欧洲多数国家超过 20% 的税率。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爱尔兰还借助英国脱欧的契机，接纳了大量跨国企业迁入，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跨国公司、欧洲总部、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大量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爱尔兰，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科技从业人员超10万人。据爱尔兰财政监管机构统计，2024年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公司就贡献了爱尔兰大约40%的企业所得税，总额约110亿欧元。来自爱尔兰反对党新芬党的欧洲议会议员林恩·博伊兰表示，爱尔兰的经济模式与维护少数几家美国科技巨头的利益高度绑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爱尔兰游走于欧美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令其顾此失彼。
2: 爱尔兰最近经济增长比较好，这既得益于欧盟的单一市场优势，也靠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来拉动。前些年欧盟裁定爱尔兰给美国大公司的税收安排与欧盟规则有一定的矛盾，要求美国大公司补交高额税款，但是爱尔兰政府是站在美国一边极力上诉，这反映了吸引跨国公司对爱尔兰的重要性。
0: 一边是扎根本土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6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2: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6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1: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3: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1: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
2: 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他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1: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 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7月1号，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赴资阳市宣讲指导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田庆莹听取了资阳市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情况介绍，深入雁江区马蹄湾现代农业园区、宝和镇雁家坝村等地，调研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及防汛减灾等工作，面对面接访群众，并走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